终变成了何琼仙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拌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

0: 捞出来放凉。
1: 素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0: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

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

0: 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

0: 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89.6.1 2 ZL2017-2-13973489.6.5 ZL2017-2-10408.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4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 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得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诗丽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5: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诗丽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7: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8: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7: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8: 勇士力衣服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7: 看那个大的
8: 右眼
7: 看不着的
8: 零点二，
7: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8: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哎，

0: 左眼看到这儿，看到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隐形的，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0: 看见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0: 我戴上隐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1: 戴隐视力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0: 戴上隐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隐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0: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0: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他还有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0: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0: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近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

0: 病。
1: 除了白血病之外，我们还有呢一些严重的非恶性的虚，
2: 也看到了许多案例，对我的工作也非常有启发。我感觉
3: 是封闭式啊，我们小朋友大概讲一下他们的功能。这周的是美食的啊，然后我们刚刚在操作的时候，去让小朋友在我们这个作品上进行了二次创作。比如说这节课是做一个面包，然后我们会让小朋友在这个上面来学习添加副零件。
4: 正好我家住在附近嘛，然后周末带孩子来这个游乐场玩，听说我新新开发的这个3D 打印的这个课程，我也是及时就预约了。正好老大的呢，他是目前正属2年级，然后是正对这种科技类的项目感兴趣的时候，然后对他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启蒙，在这儿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吧。希望对未来的一个科技嘛，然后掌握更先进的一些东西，就相当于就是让科技的东西更接近于咱们大众，然后能亲身的去体验这个东西，而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名词。
5: 如今家庭亲子消费早已从单纯的娱乐遛娃转向兼顾趣味性、成长性的素质体验消费，科创类项目成为暑期消费新热点。乐园的 3D 打印区域与拓竹科技这类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头部企业深度合作，也是行业场景联动、产业资源下沉的典型体现。依托大厂成熟的技术体系、稳定的设备性能与标准化科创内容，赋能线下场景，为消费级 3D 打印民用普及、家庭设备渗透积累核心用户基础。
6: 在 AI 时代，家庭对创造力教育的渴求正在转化为真实的消费决策。Milan 的引入硬核科技，开创儿童 3D 创玩课，本质上是从消费场景向教育场景的升级。实际上呢，乐园的价值呢维度会更高一层。拓竹是全球消费 3D 打印的顶尖企业，技术实力和产品稳定性在我们行业内呢其实是有口皆碑的。同时，拓竹也在寻求从创客圈层走向大众消费的路径。我们双方呢携手打造了亲子 3D 打印创玩乐园，也是通过乐园式科创教育场景赋能了创造力思维的一些培养。我们针对了3到8岁的一些中低龄儿童，融合了 PBL 以及 STEAM 等教育体系，区别于传统的乐园以及一些专业机构，其实是树立了儿童科创教育的新标杆。
5: 如果说亲子乐园主打普惠儿童科创启蒙，那在今年5月刚刚开业的陶朱新造局，作为城市潮流文创与科技体验综合体，也全新开设了 3D 打印体验场景，补齐了消费级 3D 打印市场化、全龄化的消费空白。这里覆盖青年爱好者、科创家庭等多元客群，形成了体验、创作、消费、购置的完整链路。
7: 目前我们是有售卖产品和体验这个环节。如果我们想体验的话，首先我们先有一个这个颁布汉地的一个模型 APP， 里面呢涵盖了上百万种的模型，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啊、体验的需求。那我们随便选择一个模型之后，里面可以连接打印机，连接打印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打印的参数，可以显示时间，然后选择准备打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在这个 3D 打印机里边是能看到这个打印的概况，然后再进行开始，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打印操作了。
8: 就是它会有那些线的耗材，然后它能就融化了之后打印出来嘛，就是看想到啥东西就打什么。我家长给我提出要求了。
9: 什么要求？
8: 就是成绩能进，就是全年级前50这些，
9: 就给你买一台这个。
8: 毕竟能干自己事儿，玩不腻嘛。
5: 公开行业数据显示，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市场常年保持35%以上的高速增长。随着设备逐渐国产化，技术门槛、硬件成本持续下探，搭配海量开源模型和简易操作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 3D 打印需要专业建模、参数调试的行业壁垒。线下商业体验场景正是行业打开民用市场、激活大众消费潜力的核心抓手。
7: 现在 3D 打印正在从专业工具变成这个大众消费工具。过去消费者想要接触 3D 打印门槛其实很高，他需要懂建模、切片、材料调平，还有专业的参数配置。现在这个 3D 打印机已经完全国产化了，门槛呢正在快速的降低。从我们门店实际的消费逻辑来看，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未必先愿意购买一台 3D 打印机，而是先愿意买一个 3D

0: 你打印的东西，
1: 两处差异化的商业场景勾勒出国内消费级 3D 打印的民生化升级路径。依托国产化技术领跑优势，行业形成了低龄场景做科普、全龄场景做商业的分层落地模式，成功让工业科技融入城市大众生活。当前国内消费级 3D 打印已占据全球近90%市场份额，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 AI 建模、智能设备技术持续迭代，未来这项技术将进一步渗透素质教育、个性定制、休闲消费等领域，持续激活城市新消费活力，成为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8: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7: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6: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 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是，
7: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7: 对啊？
6: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

0: 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2: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永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永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大不大？
2: 0.2。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看见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2: 我戴上永士力，自个儿做的。
1: 戴永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2: 戴上永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倍儿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
2: 黑点儿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我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牙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色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

0: 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

0: 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很多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啊，都会觉得公司的钱就是我的钱，那如果遇到困难呢，我先转出来用一下，以后呢再补回来。还有一些老板呢，他习惯呢用自己的微信或者支付宝作为收货款，觉得这样方便省事儿。但是这些做法真的没有问题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账户混用到底有哪些风险。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呢是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丹丹，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公账私用那些事儿。
1: 实际上在税务工作中啊，公司账混用已经成为小微企业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之一了。那很多老板就认为，今天公司赚的钱先转到自己卡里，家里的房贷呀、车贷呀

0: 合同、凭证和账务处理。第四就是往来款一定要及时清理，不要长期挂账，更不要让借款、票据的真实、资金的真实，企业经营自然就更加规范了。
1: 那特别感谢徐老师今天的干货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了解到公转私它本身呢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呢资金是否真实，手续呢是否完备，纳税是否合规。规范经营呢，不仅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涉税风险，也有助于企业长远健康的发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书房，这个读书写字的地方，竟然有那么多讲究。
1: 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
0: 黄花梨禅椅看似造型简单，其实大有来头。
2: 有和没有对于这个人的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0: 一件小小的砚滴蕴含着古代手艺人满满的智慧。
3: 哎，中国古代的文人把这个呀都当做一个玩意儿。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古人书斋，探寻书斋中的秘密。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提起书房啊，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希堂，昔日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的面积虽然只有8平方米，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有着更深的意义。其实呢，书房不仅仅是一个存书读书写字的地方，它更是一个放松情绪、调整心境、让身心在舒适的环境中忘我升华的一方小天地。那么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其中的文化信息又是怎么传递出来，进而影响到书房主人的呢？这里是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举办的庚戌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这个展览呢，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系统介绍中国历代文房器物的专业展览。我们特意请来了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文房雅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刘传俊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你好。这次不仅有我们普遍认知的笔墨纸砚这个文房四宝的种类，我们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知的品种，比如说棋道具、酒道具、茶道具都有集中的一些展现。我相信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呢，观众呢对我们中国古代的和当代的文房艺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0: 有学者曾经说过，书房不在于书多书少、规模大小，懂的人自然知道，书房本身是物质的空间，但书房的实质是精神和思维的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将从明代书房中重要的18件展品说起，然后再到现实的市场当中去挑选能入手的藏品，争取做到学其形有其意，岂不美哉？那首先我们先去看看书房的讲究。
1: 你看身后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明式的书房的空间。
4: 嗯，
1: 那这里边的摆设啊都有什么讲究和功能呢？
2: 刚才您强调的是明式书房，
1: 嗯，
2: 我强调的是明代书房，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恢复明代书房的这个所有的家具都是明代或者是清早期的。
4: 我先说摆的什么东西吧。两边呢，这是明代的黄花梨的万历书橱一对儿，
1: 嗯，
4: 然后中间呢放了一个条案，条案上面放了一个案屏，黄花梨的，这是平安吉祥的意思。条案前面呢是放了一个画案或者书案，放了一把黄花梨明代的四书头的官帽椅。书柜、书案、书桌后边坐具，
1: 嗯，
4: 这是一个标配。现代人的书斋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个书斋的大致的一个框架就有了，
1: 嗯，
4: 然后其他的呢，就比如说榻，还有香几，还有禅椅，我们这边的几，包括一些其他的文房器具的家具类的，
1: 嗯，
4: 是根据当时的书房的空间的大小，还有个人的喜好，
1: 嗯，
4: 来再往里配的。
0: 明代文人雅士的书房以文房清婉为点缀，家具陈列其间，烘托出安宁幽静的气氛，反映出明代文人追求的与

0: 世无争、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文人雅士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闲倚床榻觅古籍，挥毫泼墨绘丹青，或约上三五同好齐聚雅斋品鉴古画，或抚琴弹奏轻曲一首逍遥自乐。在这个明代书房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件黄花梨禅椅，看似简单，其实大有来头。
1: 这把椅子它一定是书斋的主人自己做。首先我们从它的结构上看，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的座面，靠背很矮，
2: 对，
1: 没有靠背板，扶手下面没有联邦棍，它整个的这个上边的结构是空的。
0: 禅椅起源于宋代，兴盛于明代，在很多古代书画中都有体现。很多人认为越简单的器物越可助心静，
1: 这就是禅椅。禅宗追求的就是空，就是说你坐在上面，你不能往后倚靠的时候呢，它就会后背这个位置非常不舒服。设计的时候它就不是让你倚靠的，就是让你在上面打坐禅修，泡杯茶冥想，进入一种这个排空的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件家具呢，它并不是书斋里边必备的，有和没有对于这个人的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0: 禅椅是唯一把禅修和座椅连接在一起的中国古典家具，浸染着禅宗清寂安静的气质。说完座具，我们再看看案头的文房器具。笔墨纸砚，笔能排在首位，自然是有不少讲究的。
1: 判断一管毛笔好不好用，其实是先看它的毫。笔毫当中呢，我们普遍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兔毫的它比较名贵，然后什么狼毫啊、羊毫啊、就是尖毫啊。文人书写呢，它肯定是既便利又好用，它为它的目的。比如说竹杆、尾杆的这种笔，它是最便利、最方便，而且也最容易上手练字的。就是有一些特殊材质的

0: 竹子直接加一个笔头，
1: 嗯，
0: 这个是羊毫做的，
1: 嗯，
0: 羊毫做的这个初学者非常适合，也皮实，价格就10块钱左右，
1: 嗯，
2: 对，
3: 笔头里面，
2: 这就是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4: 古代文人对于文墨兼制如玉，光彩如漆，辨别古墨的好坏，墨经上记载，凡墨色紫光为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逾者为贵，然即焦光。
0: 那时候文人之间互相馈赠，
3: 嗯，
2: 给一挺好墨，那也不得了，
3: 嗯
2: 啊，就说咱俩交情到了，
3: 嗯
2: 啊，才能够，这个送你一挺好墨。
4: 文房代表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怀，赠有一锭墨，一方砚。不仅仅是墨和砚这么简单，墨上留的画，砚上刻的字，是思想的结晶。所以你来我往，互赠文房，其实就成为了文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研磨墨的文房器砚台。
2: 是以时间跨度，就是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这么下去。
3: 嗯，
2: 我们看的一二呢，它是一个圆一个长条形的，上边有这个研磨器，这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属于墨丸，
3: 嗯，
2: 然后用这种研磨器把墨丸研成了墨汁，然后再书写，嗯，所以那个时候的砚呢跟现在的砚呢不一样，研磨的研，后来那个研通砚，这两个字是通的，
3: 就
2: 是早期叫研，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研磨器，
3: 嗯，
2: 然后到了这个隋以后出现了这种冰砚，然后唐代的这个封字砚，宋代的抄手砚，然后这个是元代的砖砚，
3: 嗯，
2: 就是各个时期的各个时期风格的器型的砚。
4: 砚台是伴随着笔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从早期研墨、成墨和天笔的实用性，到后来集工用、雕刻、书画等于一身，使它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浓缩了中国历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等多重信息，绵延至今。古代文人写字的时候，除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物件，就是砚滴。
2: 这个砚滴呢也特别有意思，
3: 嗯，
2: 因为这个砚滴呢，我们原来在宋代的时候啊，
3: 嗯，
2: 有一个人出了本书《洞天清录集》，宋代的人对它的用途就有争议，有人说是它是砚滴，也有人说它就是油灯的座或烛台，应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是大部分的人现在认为它是砚滴。
4: 对于这件砚滴的功能，自宋代至今争论长达数百年，不论其确切的功用如何，这件瑞兽砚滴的工艺实属上乘，整体造型凶猛矫健，动感十足，口部衔耳杯，齿间设小孔，猪鼻龙角，二目圆睁，四腿伏地，后腿微抬，腿上部有火焰纹飞翼，背部、眼眉、腮部有不同纹饰的鬃毛纹，尾巴卷曲，背部设管状孔洞与腹部相连，古意十足。
2: 早期可能就是油灯或者灯盏的底座，宋代以后人把它就体量做缩小了，就变成了案头的文玩。
4: 在感叹它工艺精湛的同时，不得不对古代手艺人满满的智慧竖起大拇指。通过砚滴上两个小小的孔洞，竟能达到控制出水量的作用。可惜这件展品不能展示，不过文一和于老师在市场中找到了砚滴，让他们实地为观众朋友们演示一下。
1: 我终于找到了和工美馆同品类的砚滴，您快看看。
5: 哎，还真行哎，
1: 嗯，
5: 这个能说上它的名儿就不错了，
1: 嗯，
5: 哎，中国古代的文人把这个呀都当做一个玩意儿，
1: 嗯，
5: 特别好玩。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1: 是用来调墨的。
5: 哎，没错没错，哎，这个由于现在人们都使用墨汁了，
1: 嗯，
5: 那么这种砚滴砚柱啊，哎，就越来越少有人玩了，
1: 嗯，
5: 就是因为它的稀有性没了，没作用了，
1: 嗯，
5: 哎，就成了文人玩的一个最高境界。
4: 晚清时期，谢松岱发明了墨汁以后，由于其使用方便，极大地压缩了研墨的时间，迅速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传统的研磨似乎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不过砚滴如何使用呢？我们马上为您演示一下。砚滴的控水原理是通过手的触觉来感受。

0: 受砚滴内部气压，再通过视觉来判断砚滴的出水量，同时也合理应用了虹吸原理，从而达到合适的出水量，进而更好的研墨。一件小小的砚滴饱含了如此多的自然原理，
1: 这叫墨，这叫水云儿。现在墨和水云啊，就合成为我们的墨汁儿了。但是呢，虽然合成为墨汁儿，那么作为文化，它可没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用了，但是作为文化，它会永远的传下去。
0: 每一件文房器物都积淀着传承数千年的文人精神。我们现在很好奇，现代的砚滴卖多少钱呢？
2: 这种器型的话是相对来说我们这里走批发的话是35。
3: 哦，那这样的呢？
2: 这种相对来说这种器型的话相对来说难做一点，它就贵5块钱40。
3: 水滴大概就主要是这两种器型，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器型或者说其他的价位呢？
2: 器型的话我们这里就是说相对来说这个走的比较好一点。
3: 嗯，
2: 你像这种的话器型的话，这种以前价格就相对实惠一点。
3: 哦，
2: 这个是15块钱。
0: 砚滴的价格现在非常亲民，根据材质和工艺的不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因人而异。说完了文房四宝中的笔墨和砚，我们来看看纸。展馆内有一件宋代的麻纸印制而成的宋版书，十分珍贵。
4: 这版宋版书呢，我们要着重的介绍一下。
5: 嗯，
4: 因为我们说更续文脉，我们中华文脉几千年有朝代的更迭，但是我们中华文脉一直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我们有文字。而这个宋版书呢，又是最能代表我们的古籍文化和我们当时的印刷的水平。我们现在很多书籍用的字体包括印刷体我们都叫宋体，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从宋版书开始它就有了宋体字。首先它的字体是非常漂亮的宋体，它的纸张呢是宋代的麻纸。这本书呢叫《通鉴纪事本末》，它的第一版的作者呢是南宋的袁枢，是1175年他编辑的。当时呢他出的那一版呢字体较小，看着呢不是很方便。到了1257年的他的一个粉丝赵宇，又根据他对这个书的理解，然后他又自己自费出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本。这赵宇而且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赵匡胤的第14世孙，他有皇族血统，而且他当时在浙江湖州主政，有实力，而且酷爱古籍，又是文化人，所以他就自费出了这个书。
0: 其实自明代起，宋版书就已经成为收藏界的热点。到了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进为搜求宋版书，开始按页计价，一页宋版1-2斤成为起价标准。由于宋版书稀少，现今价格高昂，已难觅踪迹。不过，并非所有古籍都价格昂贵，具体价格如何，咱们跟随文一和于老师去市场中看一看。
3: 这家店能卖古籍善本？
1: 那可不见得，不是所有的老书都叫古籍善本。那么你一般古籍都是到清以前，而且呢有一定技术特征。善本呢起码到清3代了，咱们进去看看就明白了。
0: 在这家专卖古书的店铺里，历史最久的书能到什么朝代呢？
6: 这个是欧阳文忠公全集啊，它是乾隆年间的这个书品相非常的完美，你看，
3: 确实很新，
6: 没有开封的，然后字很大是木板印的标志，这个是欧阳文忠公的画像。再看一下大清乾隆12年，这个是我们店里目前是比较年份久一点的古籍。
0: 因欧阳修死后谥号为文忠，故名欧阳文忠公。全书共153卷，附录5卷，除书中居士集为作者晚年自己编定，其余都由南宋周必大编定的。这套书籍是清朝乾隆时期复刻的。
3: 那像这一整套古籍大概是 什么价位？
6: 这一套呢是六函36本。
3: 嗯，36本。
6: 36册，对，36册，这个是其中的一函。
3: 哦。
6: 它这一套呢，也就几万块钱，3-5万块钱。
3: 哪本书是最有价值的呀？
6: 哦，最有价值的书，有个大部头的，我们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16函，128册啊，它这个是叫《资治通鉴》。
3: 哦。
6: 嗯，是司马光等编著的，这个历史这个价值比较高一点。
3: 就是全册大概是多少钱啊？
6: 这个也就几万吧。
3: 也是几万。
6: 也是几万。
0: 这套商家自述清末时期的《资治通鉴》和欧阳文中公集的价格相当，也在50000元左右。古书根据品相、年代和内容的不同产生价格差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喜欢古书，建议您多转一转。说完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我们回到展览现场。我们在展馆内似乎听到了某种神秘的声音。
5: 这原本挺安静的场馆，怎么传来一道似高山流水般的琴声？难道是我身后这些古琴穿越了千百年时光，无人自弹奏雅乐，向我要传递什么重要的信息吗？其中奥妙，我们下一集来探寻。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鲜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充足的河谷阳光让它们色彩艳丽，糖分充足，散发着热带水果特有的甜香。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鲜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核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

0: 饭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饭用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1: 照着了，这得。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挨张先将豆、瓜、茄、鲜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

0: 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三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熟梨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个还熟了吗？这个往里伸来。
0: 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么给了吗？
2: 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3: 是什么？
1: 专注听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3: 鸡枞呢？
1: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火花石，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对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4: 这个笋子是新笋拿过来，云南过做成这种香甜。
1: 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

0: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
1: 抓鸡抓好了，
0: 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帅公。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
3: 也就是说，这种批量复制的情况，哎，直接是产生了一个需求，市场是认可了，有人开始批量的去购买了，所以这四点带来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低空经济往前迈的步子是不一样的。

0: 那姜老师，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啊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您还得给呀，这作业还是要交的呀。
1: 低空经济当中呢，属于高兑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啊。来，大家先看啊，第一个就是智能空管的基建哈。看字面好像很难理解啊，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就是一是技术含量最高哈，又是壁垒的一个集中体现。然后高兑现啊，这里面是低空这个管控啊，信号导航好像很能理解啊。我说一个画等号的东西，大家。就会理解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对吧？然后又要说自驾也好呀，这个智慧也好，是不是我们提供一个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对吧？它是基础建设，它要先行哈。它弄完了之后，我们说才能在这个基建的完成的基础下呢，我们去就相当于地面上的红绿灯，对吧？相当于管控啊这些情况，不难理解了哈。
0: 就是二维、三维变成了另外的一条路，而是这个路在上面。
1: 对，是的啊，这属于这个智慧的路哈。第二个呢，看这个就是又开始看到这个技术的核心了哈，这个飞控和这个动力哈。飞控动力呢这块当中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我们这个里面飞控啊，就是航空动力啊、稳定性啊、就是抗干扰啊，就这些东西，这些呢其实就说相当于这个大小脑，大脑加小脑。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呢是能不能飞得起来，能飞多高，能这个飞多远，
0: 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1: 对，就是整个技术核心呢是围绕在这块啊，就是我们做技术的研究的朋友呢深扎这一块。三个呢，我们是来看那个就是航空当中的轻量化材料哈，因为材料呢也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它需要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而且呢是整个单斤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0: 是，
1: 而这种的这个是决定的我们什么，就是你整个飞行起来能够飞多久。这个是你想，你比如说飞得短了，那你是不划算了，你得有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载重问题啊，因为运输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当中这种低空经济要考虑的一大点哈。所以这一块呢，能够说去支撑这种就是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啊，能够做这种材料的，我们也是要重点的去做一下功课。
0: 这个里面是不是弹性很大？而且说这个供应商的目录，其实我们可以可圈可点的哈。
1: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一些比如机器人里面用的零部件，就是用的多，对吧？那你说这个生产起来的话，对吧，它的订单也就是相应的要更大一些。
0: 那个季报年

0: 哦，就得看他了。
1: 对，是是是，好，其实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走的。
0: 好的。
1: 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合规场景的一个运营哈。其实呢，就是要看到就是相应的这个就是全套的一个资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看一看，因为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慢慢的整个把逻辑疏通完了以后，我们有全方位的这个政策配套啊，那么能够去就是有证能够去运作，然后配套服务都跟得上的哈，这种是可以做复制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运营场景当中是快速复制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帮大家挑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技术当中高壁垒优先哈，就是有牌照，就是有证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啊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人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哈。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场景优先，就是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不要再说旅游，旅游是离大家远的，整个飞行时长对吧，然后载重这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攻克，而且真正是到旅游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特别漫长的一个成熟验证才敢说载人上去以后做这些工作。
0: 是的，
1: 对，但是现在在巡检物流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救援啊，这些都是在局部试点当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是迅速可以复制可以商业化价值当中的体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成熟场景，不要说光贴近我们的场景做功课。
0: 各位，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姜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很多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股民朋友一直在想说，2026年我们的大 A 变了，就如果说之前的大 A 它更包容，但是今年的大 A 给我们的感觉它更严厉，就是好学生会更好，不好的学生可能他也不惯着你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想听听您的个人看法。
1: 对，始终是这样，就是好学生是有原因形成好学生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整个我们从之前整个的政策当中导向当中改变之后呢，就是要把市场当中的一些坏学生，要不然你就是往好学生那堆去靠，对吧？你每一个学生来到市场当中都是说我是好孩子，我有多好多好你才来的，但是上来之后呢，由于一些坏孩子带的一些坏的习惯，大家有失偏颇了。现在给你机会，我现在可没有一刀切，
0: 是
1: 现在给你机会也让一些本身是好孩子有一些坏习惯都去改变，那么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哈，因为市场当中的一些政策是不断的一个完善的，我们是一定要集中扎堆在好孩子里面去掘金的。
0: 觉得三期的节目确确实实所有人都会觉得跟姜老师没聊够，但是还是那句话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寻宝地图都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置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自取。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
1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 一直都不孤单啊，
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1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4: 每周六，转在北京。
2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周董，
1: 刚才去哪儿了？
0: 我刚才溜达玩。
1: 怎么没有想到去继承家业呢？
0: 要不是我爸逼我，我也不能干销售。但是，我也不觉得他干的这些事儿有意思。

0: 那你想干什么？
1: 我这个人呢，啥本事没有，啃老功夫一流，
0: 嘴皮子功夫也是一流的，合适做销售。

0: 我跟你讲啊，啊，
1: 惠康的表叔，
0: 你答对了。
1: 啊啊！你疯了吗你？你抄标书去了？
0: 咋的？你看看还我去不就得了？
1: 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吗你？犯法你懂吗？
0: 你看完了吗？把它还我也不就得了？
1: 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2: 怕我？别怕我！
1: 你这样做会害了公司，害了周总，你知道吗你？
0: 我知道，我知道。不要说了，翠龙，这一单必须拿下。
2: 为了荣誉也得拿下，瑶瑶我拿没拿下吧？你说，
1: 你怎么信的这件事？你说
0: 我咋进？开门我进呗，咋进？
1: 你有房卡？房卡呢？
0: 我是谁啊？
1: 哎呀，房卡呢？
0: 我啥都有。嗯，我崔耀，你知不知道？啥也不是，啥也不是。瑶瑶，瑶瑶，你知道崔龙等于什么？答案就是崔龙就等于。荣誉。
3: 王一楠，别弄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4: 没事，陆总，我不累，马上弄完了。
3: 你不累，我累了，我要休息了。
4: 啊，那行，陆总，那您早点休息，我回去接着干啊。
3: 没听见。
4: 哎，

0: 哎，你好，
1: 啊，
0: 您去哪儿啊？
1: 啊，8279，
0: 啊，
1: 弄错了。

0: 这怎么办呢？这崔龙又是个捅娄子的，人呢？
1: 碎的不省人事了，房卡也找不着。

0: 去？
1: 找崔龙去，谁捅娄子谁解决去。
2: 回来，
0: 过来。这是惠康放镖叔的房间，这是骆总的房间，他们的阳台是连着的。
1: 周总，你不会是要……
0: 是你去还是我去？
1: 我去。
0: 嗯，
1: 但你得掩护我。
0: 我怎么掩护你？
1: 那我就说实话了。
0: 什么实话？
1: 那天暖房奶奶房间，我看见骆总了。

0: 你跟谁说过？
1: 除非你是想让别人知道你。
0: 太扯了，比电影演的都还巧。
2: 不会挖到哪个漂亮姑娘屋里去了吧？
1: 那我们还得找人引开王一楠，我在去西楼的时候被他发现了。
3: 找漂亮姑娘的人来了。
4: 漂亮姑娘在这儿呢。
3: 在哪儿呢？
4: 卫生间。
2: 睡衣呢？
4: 给我两分钟。
0: 快！
2: 好看吗？

0: 发那么湿，我还是帮你吹一吹吧。
1: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吹头发呢？
0: 我奶奶的头发都是我吹的。
1: 是吗？
0: 嗯。
1: 行，你厉害。
2: 老大，东西放好了。
0: 嗯。
1: 今天不许接工作电话，听见了吗？进来。
0: 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放外面了。
1: 快点儿。
0: 嗯。
2: 嗯。老大，我怎么出去啊？
1: 再看我把你手机扔了。
2: 瑶瑶，木院里看不见，门外有几个人啊？
1: 我明天没时间。
3: 管
1: 对，没有。
4: 几张啊你？
3: 五张。
1: 好，那就后天。后天行啊。三个。
2: 他们有走的意思吗？
3: 你跟我这玩意儿都服了。
5: 不管。
3: 你管不上啊，你要什么你不
5: 对啊。

0: 什么声音？
1: 嗯，
0: 我怎么听见阳台有声音呢？
1: 没声音啊。
0: 阳台有人？
1: 你进去吹灯，我去看看。去。
2: 跳下去！跳，就二楼，跳！
3: 不敢啊！
1: 没有人，都没人啊！
3: 哎呦，我不敢啊！
2: 快！

0: 喂，小龙喝大了，在我房间里面，快把他搞醒。
1: 好。
2: 哇，尹丹来了！哇，尹丹来了！他好像是去资料室了，我怎么办呀？哎，来不及了，
3: 要你喷他。
4: 哎！别碰了！停！别碰了！眼睛！你谁呀？谁好好说不行吗？是谁？干嘛呀？好好说！
1: 刚我在楼道里，有人要跟踪我，我害怕。
4: 哎，你他妈害怕？你喷他？你喷我干嘛呀？你！
1: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喷错人了，对不起，是我没看清楚，对不起啊，我带你去洗一下。
4: 洗什么洗？我他妈都快瞎了，我。
1: 你得洗洗，不洗就真瞎了。
0: 真会瞎呀？
1: 啊。
0: 给你房卡，宝儿，快点啊！
1: 来，
0: 哎，没事，你不用管我，快点，快点带路，快点带路，带路。
1: 来，这里。哎，慢点，
0: 找水，
1: 哎，好，慢点，哎，这，我帮你洗洗。
4: 你别动，哎，别动，我求你别动了啊！
1: 好好洗啊！
4: 怎么还疼啊？还疼啊！
1: 来，纯净水洗洗。
4: 等一下，你用水洗是你以为的还是你查的呀？
1: 我给你查一下吧。
4: 你查一下，
1: 我查。可以，纯净水可以，来，再来点，
4: 别动了，我求求。

我做错什么了我呀？哎呀！

0: 那你们的高级技术顾问过来需要多久？
1: 在哪？
2: 两个节点会面对支撑100个并排处理，而这次我们 ONT 购物平台，我们配备了600个节点，也就是可以支撑30000个并发处理，同时支撑10000000用户在线。但我建议您在双11之前进行扩容。
3: 罗总，
0: 叫我们了吗？应该就只剩我们了吧。
3: 周瑞和姓曹的又进去了。
0: 是吗？
3: 5分钟了还没出来呢。
2: 带宽大是云计算的一大特点，客户最快能够在0.1秒至0.3秒之间刷新界面。相比传统服务器，云计算的服务器基站相对集中，一旦故障，不需要再像传统服务器那样跑到服务器基站所在地进行处理，因为这样会大大的降低效率。所以一般厂商他们的反应时间会在第2个工作日，而我们的工程师就在云计算中心，保证5分钟到场，30分钟解决问题。
4: 反应时间真的能这么快？
2: 其实可以更快。
1: 对对，
5: 这停下来，
0: 先生。
1: 这个就是
2: 赵总，云平台的故障率比传统服务器低得多，因为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冗余，同时做了防震防灾系统做保障。我给大家交个底，万无一失我不敢保证，但是一旦出现问题，我保证响应万无一失。对于传统服务器和云平台，风险哪家都有。
5: 我觉得这个
0: 影响就算了，
1: 看恰恰定吧，80%还是会扛的。
5: 这事其实还行，看恰恰。
0: 法斯特的人先出去吧，门口稍等片刻，一会儿两家进行价格谈判。

0: 我们再仔细比较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1: 你怎么看啊？
0: 好。
2: 哎，兄弟，叫我们出来是几个意思？
0: 进决赛了。
2: 真的吗？
0: 想赢吗？
2: 兄弟，你问这话啥意思啊？这些年我曹天佑含辛茹苦受胯下之辱，不就等这天呢？
0: 你要给我保证不惜一切代价。
2: 不惜一切代价。
3: 太好了，曹操，我们进决赛了。
2: 你笑什么？你还有脸笑？
1: 为了让你拿这个技术人生，我花多少钱？
2: 钱都喂狗了。
1: 薛海，
2: 真是。
0: 昨天晚上的事儿，对不起。
4: 程瑞有服你，真的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你说怎么就打不死你呢？
5: 请惠康和法斯特代表进来。
2: 好好好，周瑞，走走走，快快。

0: 你们面前呢就是价格表，如果没有变化就签字，如果有变化就填上你们的最终报价再签字。
1: 好，惠康不变。
2: 我们也不变。

0: 要变，
1: 周瑞，你想干什么？
2: 法斯特最后的报价是零点零一元。

0: 你开门，我不开。我得来，您看，是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的，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哎，啊，要不就50的，嗯，要不就100的，
2: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嗯，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嗯，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嗯，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

0: 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2-1032-0384-9625-2-ZL2017-2-1038-5.3-4-ZL2017-2-1030-2-X5-ZL2017-2-1408-6.9-6-ZL2017-2-1050-56.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 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7: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勇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
8: 又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的镜来以后，我这牙还行，还不疼了。我看
9: 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用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

0: 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 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8: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9: 先跟我喝一杯
7: 啊，尝一尝。
9: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7: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得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8: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7: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8: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7: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9: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8: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9: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7: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8: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7: 没错，
8: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9: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7: 对，
9: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8: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 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7: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8: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

0: 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1: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0: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四瓶。32瓶还是139元、哎、您看行不行
2: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1: 对，
0: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2: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嗯，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0: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1: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

0: 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跑一趟水果店的。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宝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1: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
0: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啊，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呢，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4: 嗯。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了。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的这个老味道了，
5: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

0: 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你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0: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他的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啊。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
2: 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两百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那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1: 不
0: 是？
1: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那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有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5: 你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5: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1: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啊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

0: 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1: 尝尝，
0: 您尝尝吧。
1: 哎呦，这么好吃啊！嗯，跟一般的蛋糕啊，还真的不一样。
2: 对，
1: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嗯，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嗯，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0: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哇，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个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1: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嗯，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嗯，更浓更香。
3: 没错啊，这个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你看多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湿润劲儿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地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0: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哎，
3: 这个是老传统了啊。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儿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蒸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鼎鼎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0: 是
3: 那就是不卖钱。
0: 哎，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3: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清楚楚啊。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讲的是呢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里瞎掺和。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北京老字号，肩上有这个担当。
0: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3: 这要是搁外边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0: 是，
3: 原料本在这戳着呢。而今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0: 30块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啊，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3: 但是什么呀？我就怕您说但是。
0: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那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1: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哎，我把话撂这哈，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儿。
0: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3: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哎，
0: 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
1: 好，
0: 好，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

0: 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1: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嗨，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四块得了
0: 啊。您可不能送四块啊。我们送四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六块，咱们呀、啊、凑四十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2: 好好，这
0: 没问题
2: 了，
0: 太好太好了啊！琢磨琢磨怎么样？
1: 行，
0: 哎呦，太棒了啊！
1: 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哎，
1: 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一块两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0: 对呀。
1: 好。就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合起来呢，一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
0: 哎，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而且这价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哎，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2: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1: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对不对？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啊，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儿，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嗯，
0: 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你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来一块。嗯，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儿真正蛋香奶香，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出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3个字儿：安、值、面、安心。值得有面。吃的放心呢您就选北京老字号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

0: 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2: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2: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3: 要么对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14: 又发现了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1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哈，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

0: 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借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1: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0: 这是我二月份操作的玉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1: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0: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组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哈，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九个

0: 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
1: 来，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1: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1: 炖个白菜啊，
3: 对，咱就放一把。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
2: 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

0: 你视同分红的风险，比如说老板把公司的资金长期转到自己的账户，又没有借款协议，也没有用去生产经营，税务机关呢就可能认定这实际上就是你企业向股东进行了分红，因为也没看到你有履行任何的分红的程序，所以按照规定就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1: 那所以其实老板觉得我只是借一下，但是在税务上看未必是这样的。
0: 没错，那税务机关呀主要看三个方面，也就是有没有真实的经营用途，那有没有完整的手续，以及最终有没有及时的归还。如果呢都没有，那就只能是认定为分红了。
1: 那除了这个分红还有哪些风险呢？
0: 那第二呢就是收入的一个真实性的风险。很多企业呀喜欢用老板的个人微信或者支付宝去收款，那时间长了以后，公司账面的收入和实际的流水的收入就对不上了。那税务机关通过发票、银行流水还有支付的一些平台大数据的比对，就容易发现异常。那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账务的风险，很多企业呢长期把大量的资金来挂在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这些往来科目里，如果一直挂账，没有真实的业务背景，就属于税务重点检查的方向。比如说长期借款不还，长期预收款不转收入，那长期的应付款也无法证明你的真实性，那这些就都可能引发补税甚至是处罚。
1: 也就是说企业觉得这可能只是财务处理上的问题，但是在税务机关看来这就是一个风险的信号了。
0: 没错，尤其是现在的监管越来越依托大数据，那企业的资金流、发票流还有业务流之间如果长期都对应不上，那就很容易进入风险预警。
1: 说到这里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公司账户混用究竟会带来哪些涉税的风险。在北京啊，就有这样一家特色的餐厅就曾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餐厅老板长期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取餐费，公司经营收入也经常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到了年底，公司又一次性向老板个人账户转账120万元，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履行股东分红程序，也没有签订借款协议，没有说明资金用途，更没有依法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税务风险排查过程中，这笔异常资金往来被发现，经核查，税务机关认定这笔资金属于股东取得的分红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最终企业补缴个人所得税24万元，同时还缴纳了滞纳金和罚款，累计损失近48万元，企业和个人纳税信用也受到影响。
1: 徐老师，很多观众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老板赚的钱他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那为什么还要交税呢？
0: 这里啊，很多人容易混淆一个概念，那企业赚的钱其实不等于你老板个人的钱，那只有依法完成分红的程序，或者依法取得的公司薪金或者是借款，那这样才能合法进入个人的账户。如果直接把公司资金拿来用于个人消费，比如刚才说的还房贷呀、买车啊、家庭支出，那又没有合法的手续，这个就属于公司财产的混同，税务机关当然会依法处理了。
1: 那我们刚才聊到呢，其实都是这个税务层面的处罚啊。那如果这个企业在后期经营过程当中出现了比如说欠款或者负债，那这个公司账户混用的话，其实会不会对老板他个人名下的这种房产呀、存款呀有产生影响呢？
0: 这个问题啊非常关键，很多经营者呢他只关注了税务的罚款，完全忽略了民事的法律风险。那其实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正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出资额来承担责任，但如果你长期的公司资金的混用，财产无法明确区分哈，债权人是可以主张法人人格否认，也就是常说的刺破公司的面纱。那法院也是有权来判决股东要用个人资产去偿还公司的全部债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更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一旦被起诉，需要老板自己拿出完整的账册、银行流水的证明来证明个人和公司财产是完全独立的，拿不出证据就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实务里呢，不少做零售餐饮的老板因为常年私户收货款、公户支付家庭开销，最后公司经营亏损，个人房产就被查封拍卖抵债，这个损失可是远大于税务罚款的。简单说，规范公司账户 不只是为了少补税，更是保。

0: 或老板您个人名下的资产。
1: 嗯，那您觉得对于广大的小微企业来说，怎么才能规避这个风险呢？
0: 那其实也并不复杂，可以记住四句话吧。那第一就是经营收入要进公账，不要长期使用个人的微信、支付宝来收经营款。第二就是你个人的消费不要用公账，你的房贷、车贷、家庭开支不要由公司承担。第三，公转私呢，一定要有依据，不管是工资、报销、分红、借款，那都要有合同、凭证和账务处理。第四就是往来款一定要及时清理，不要长期挂账，更不要让借款长期不还。那做到业务的真实、合同的真实、票据的真实、资金的真实，企业经营自然就更加规范了。
1: 那特别感谢徐老师今天的干货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了解到公转私它本身呢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呢资金是否真实，手续呢是否完备，纳税是否合规。规范经营呢，不仅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涉税风险，也有助于企业长远健康的发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企业大模型调用成本与密钥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近日，国内首个软硬一体 token 解决方案联想百应次元宝正式上市。该设备针对企业多模型采购账难算、参数配置门槛高、密钥易泄露、团队支出难管控等痛点，首创软硬一体模式，一个套餐覆盖主流大模型，零配置上手，插上激活，拔掉就停，管理员可对团队 token 统一发、统一管、统一收。该设备的推出为企业购买、管理 token 提供了全新思路。
3: 联想百应次元宝是我们推出的一款软硬结合的磁源产品，它是使磁源这个虚拟产品变得有形化，让普通的老百姓、非技术背景的人可以方便购买磁源产品，以及可以方便的一键使用磁源产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6: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7: 时间积累财富，

0: 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是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的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的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
2: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入了午夜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啊，
2: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儿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

14岁孩子就已经立了大志。就以前老年人就教导我们，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理想是人生的航向标，没有理想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你们现在就也得需要有这方面的思考。然后要有了理想了，得怎么办呢？其实受教育是成人的一个根本途径。所以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念书？你看看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古今中外，教育使用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一个根本途径，每个人都是通过教育来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教育十分的重要。我小的时候这个念书不跟你们没法比，但是我很幸运，辽沈战役实际上就在我们家门口打的，那时候还没上学呢，在7、8岁嘛，还没上学，然后我上山上去观战，那个时候打仗就是互相冲锋打仗，我们小时候都能听着看着，然后躲到山上去的话也是一个避免这个就挨枪子儿，就是安全一点，然后还能观战，然后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帮孩子有的还跑到得20-30里路远的地方的战场，然后去捡子弹壳去，就这样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那是叫国语课，国语课的第一堂课就是这么一句话：开学了，上课了，穷孩子也能上学了。完了，第一节课的第一堂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也就是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念完了小学，那要上中学，上初中，我那就比较难了，因为我们家是在农村，没有中学，那你得上县城里都有中学。到县城里中学的话，我们家到城里的18里路，就9公里。那时候家里都很困难，因为我很小就没有父亲，家里头就很困难，然后就得来回走，因为你没有，你在学校住宿得交钱的，就是那好像我记得好像4.5块一个月。但是在当时4.5块在农村是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家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养点鸡，然后到集上去卖了，卖几毛钱换点盐，这就是最大的一件收入了，所以不可能拿钱去住宿的。然后这18里路就走，就是所以我念中学的时候就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车，那个时候所以就来回走。但是把中学念完了以后，好在我还算不错，就是还能考大学。我这印象最深的，我妈就一句话：什么学校不要钱，你考什么学校。这是我这一辈子也是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我妈的一个指示。然后我查一下子招生奖章，当时这个大学一种是师范院校，积分不要钱，然后还有地质院校，就是不叫不要钱，叫实行五包，就是书费、学费、医疗费、生活费，还有这个就是花钱的地方几乎都不花钱，除了就零花钱不给。反正又觉得当时因为从农村长大的，觉得搞地质也挺好，这个就报了地质学院，完了一考就考上了。这个1960年到现在一晃就66年了，我就从事这些工作。所以这个我这个念书这个路的话，就好像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求索。我们那个时候从小学到大学是一共17年，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这是17年。然后接着我又读了研究生。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读研究生的话，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要到这个比较强的地方，你的竞争对手越强，你才能强。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一样。这个时候人生都会遇到些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不要怕。其实人生最难战胜的困难是自己，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最难战胜的，你们将来长大了就会了解，你自己再强大你也有弱点，你要是能

自己的弱点克服了，你就更能强大。你有时候你可以战胜别人，但是有时候战胜不了自己。自己这个小毛病或者什么毛病，有时候是挺难克服的。但是一旦你要能克服了，你就能够更强大一些。我来北京念研究生这七八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住的是我们科学院76年唐山地震的地震棚，一共住了将近9年，在地震棚，那成天就老鼠、苍蝇、蚊子成天伴随你。我那晚上那个铺盖一打开的话，有时候还老鼠还在里头呢，就那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遇到困难，战胜自己，有时候成功就在坚持一下之中。所以德国有一句广告是这么说的：成功者跟失败者只有一步之遥，一个走在前边，一个走在后边。所以这个你们也会要体会到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头，所以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要尽可能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头。就是你对什么时候感兴趣了，你才能够你才能做好。你连兴趣都没有的话，是很难做好的。然后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怕没机会，实际上是机会是往往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准备要常备不懈。你有了准备才能抓住机会，你要是没有准备的话，给你机会你也是错过了。所以这个要平时的话，有的人怨这个怨那个，说我也没有什么机会条件，不是的，会有的。每个人的这一生都会有好多机会，但是看看就是你能不能抓住，关键在自己。然后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个选择个方向。我现在跟我的学生也经常讨，他来来赌博了，我就第一谈心的时候就得要了解，我说你来赌博到想干嘛，博士毕业以后想干嘛，无非就是三种取向，你是从政还是经商还是做学问。因为你是从政或者经商或者是这个跟做学问，这个取向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项，这是没问题的，人各有志嘛。你要找到自己能够成长的那个途径，你要选择的对了，你就再把自己选择这个方向不断地努力下去，这才行。不可能人什么都行，当然得选择自己适合的这个东西。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做科学家的话，这个要有科学家的精神。这个做科学，这个跟一般的事情不一样，要必须有敬业的精神，要孜孜以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把工作当责任，把专业作为事业，能甘心坐冷板凳。只要你把你研究的工作能达到痴迷的程度，你才真正能做出来成绩。所以我现在，你们可能在网上也查了，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靠8个小时上班来搞科研就不要搞了。哪个真正搞科研靠上班这段时间靠，是搞不成功的。那必须得把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你也拿来做工作，也许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来，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要是选择了方向以后，你就要敢于创新，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创新的精神，有这个有往前走的这个精神。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你要是创新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去做，是带有一些风险的。但是有风险也有精彩，你要做成功了就精彩，没成功了就失败了，就有风险。但是你要是跟踪的走，做别人能做的事情，别人都做了你再跟着走，就随大溜，随大溜没有风险也没有精彩。我的这个也是比较强调，就是学生们做工作的时候要敢于这个就创新，敢于就有风险。我来科学院当研究生就是这么说了，我当时学那都已经37吧，都已经很成年了，我不可能再要求做得很简单。所以老师开始给我的这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觉得有点太一般化了。后来我选一个比较难做的，后来老师曾经说，这个我们还都没做成呢，国内还没人做成呢，那你都要做不成，你怎么毕业？这是老师替我们着想。但是调过来的话，我想，那我这个来这么大岁数来做的研究生的话，那不闯一闯，还做一般的也没劲，而且还有个小心眼。我说老师没做成，我要没做成，我就说我老师都没做成，我没做成也自然。但是我要做成了，就等于给老师争光了嘛。后来我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实做成了，然后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承认了，就是做这种同位素年代学。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这个还算这个不错的，国际同行还是认可的。所以你们也是这样的，就是要做学问也好，做事情这个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当今社会，其实说当今社会做到了大变革，其实科学和各种事情都到了大变革的时代。就是大变革的时代是动荡，也是很激烈，但是这个时候是出人才出成果的时候。所以到了你们现在应该说已经赶上一个挺好的时代。你现在中学了，再过十年就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正好赶上整个社会突飞猛进的时候，你们会成为这个社会不管在哪行当的都可能成为一个骨干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所以你们得抓住这个机会。另外就是青年，这是创新的这个先锋，这个谁都懂得这个道理，自古英雄出少年，青年兴在国家兴，青年强在国家强。青年是最富于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是创新的先锋。青年对过去是继承，对现在是担当，对未来是希望。所以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是财富，年轻就是力量。我现在我也过过你们时候，但是现在一去不返了。所以你们现在逐渐的正在成长的时候，要珍惜现在这个时候，然后这样才能够将来才能够什么，自己不要觉得自己还小还年轻，这个时候得长点志气，然后要真正像以前说的，就是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机会，这才成。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讲不管做些什么工作都讲创新，我这些年在科学院工作，我觉得光创新还不够，创新呢是往往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理论层面往往是纸上谈兵，那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理论变成了这个技术，变成了产业，才能把科学技术变成财富。我们国家这些年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发展了，是产生了好大一批的企业家，他们把科学技术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好像就黄河站就在这块，是啊，那个是我们当年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黄河站呢，选点，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南极、北极现在有综合，我们现在在南极已经建立5个考察站了。在北极现在有一个半考察站，怎么说呢，在北极圈安全岭我们建一个黄河站，这是完全属于中国的，然后又跟冰岛又合作合建一个站，所以我说合建嘛，就有他一半有我们一半，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南极和北极都有考察站，而且这些考察站都是规模挺大的，另外在实践当中你会有很多的新的知识，最后要学为人发，这个品格是金，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要强调每个人在学习好的基础上一定要有好的品格，这个我们叫这个德智体美劳，为什么德排在第一位，这是很重要的，品格是金，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个曾经说，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当中获得尊重的总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应该感到这是一种缘分，然后你能够给大家能团结起来，不管是学习和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我还要强调现在作为党员说是不忘初心，但是做着人来讲是不能忘本，人要一生有三个母亲不能够忘，一个是生你养你的父母，这个养育之恩不能忘，第二个就是给你本事教你成长的母校和老师，这个不能忘，第三个母亲就是祖国，祖国母亲，这是给你尊严给你这保证的，这个也不能忘，这个三个母亲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所以这个如果你连你的母亲都不能够很好的尊重，那你就做人就做得不够了，这是一个，另外老师跟学生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比这个父子的关系还密切，因为你在家里头小的时候家长管你，大的时候不在一起工作了就管得少了，但是师生经常有共同的事业，从小到老差不多都能在一起，所以这个很关键很重要，这个有的时候学校或者有时候媒体上报道哪块学生跟老师出问题了，我觉得很难理解，但是师生的关系里头老师是关键，就是老你既然为师就要师爱为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给学生的影响不是说你教他什么知识，这个印象不深，其实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比教的知识还影响更大，所以做老师首先得做人得是才成，当然老师的身份我常常跟我的同学们交流，我说老师大概有三个身，第一是老师，第二是家长，第三是朋友，就是老师跟学生这个关系很重要，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慈胆忠心精忠报国，就是古代中国人这个志士贤人都以社稷为重，民主为重，所以范仲淹说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自乐而乐，然后顾炎武也提倡天下兴亡比富有责，这个古代人都这么爱国，我们现在就更应该爱国，这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个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我们不忘初心，这个能够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然后这个我刚才谈到了，就我们能赶上这个伟大的时代，那大家共同努力能够使中国更强大，然后我是应该说是从上学到长这么大都是跟新中国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代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反过来的话对你们年轻人也得感到责任之重大，就未来的国家就交给你们了，我相信在你们的努力下中国会变得更强大，好了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一问一答环节。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对刘院士提问吗？好，这位同学特别积极啊。
1: 刘院士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请问您亲眼见过中国火山的喷发吗？中国的休眠火山会在未来喷发吗？
2: 是这样，中国就是喷发的火山在喷发这个时候我没有看见，但是中国能够喷发的火山，比如说在东北的长白山，在青藏高原的这个阿什火山，阿什火山是中国最新的一个火山，1951年5月27号喷发过，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上山，但是后来我到那里做过两次考察，就是那算我们大陆上最新的一个火山。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些休眠火山，休眠火山是就是是活火山，但是它没有喷发的时候就好像我活人睡觉的时候叫休眠。但是我这个喷发的火山，其实我去过五六个地方，美国的这个圣海伦斯火山，那是坐直升飞机到那个火山口里去的，然后夏威夷那边的火山喷发也都在现场看过，这是在美国。然后印度尼西亚的像这卡拉卡托火山，这个也是在现场。再就是在印度洋里头还有一个 reunion， 就是琉璃王岛。琉璃王岛其实就是一个火山，就是那个岛子就是一大座火山，叫菲尔奈斯火山。然后我在1998年的时候考察，正是火山喷发。那个在那个岩浆刚冷凝了踩了，又不小心踩透了一塌下去，脚就得烧坏了。是那个时候就这个都亲身经历过。然后除了那边，就刚才说了，像意大利的埃德纳火山，这都是在现场喷发时候的。在现场看喷发的火山至少得有五六次吧，很精彩。这个搞地质能够看到火山真正喷发，这个很重要，但是也危险。
0: 谢谢刘院士的回答哈。其实我们都常说机会和危险也是并存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0: 我们还有哪些同学想要提问？哎，我们有请这位同学。
3: 刘院士您好，我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问题时会感到沮丧，请问您在科研工作时遇到困难也会感到沮丧吗？您会怎么调整呢？
0: 谢谢。
2: 我想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沮丧，首先不要沮丧，你只要遇到困难了，遇到难题了，你才能够启发你那个思考。比如说自己当时没有把这个题解了，有点觉得自己不行，其实人不懂的东西永远比你懂的东西多，所以你永远会遇到你不太会的东西，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你通过把不会的东西能够把它会了，能解不了的题能解了，你就进步了。所以首先不要灰心，不要沮丧，这个遇到困难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是很正常的，把这个要克服了你才能前进。我们说嘛，当学生的时候，不光当学生，到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个都要正确对待就没问题。
0: 那么还有哪些同学想对刘院士提问？来，我们来问问中间的这位男同学。
4: 刘院士您好，请问玄武岩这种丝线材料是如何通过玄武岩这种岩石转变而成的呢？
2: 就是石头这是一个硅酸盐的晶体，然后呢，其实把这个石头变成纤维的话，还它不光是能变成纤维，还能变成岩棉，还能变成鳞片。我跟你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从石头变成纤维，变成岩棉，变成鳞片，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把结晶体变成玻璃体。然后变的过程当中是把岩石作为原料在高温上把它融化了，一般得1550度到1600度才能把它融化了，然后才能再把它变成拉成丝，做成岩棉或者是鳞片。然后这个基本的过程让它从原来的晶体变成玻璃体，然后这个性能就改变了，然后这个就会成为一种新的材料，而且这个材料现在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材料，将来的钢铁、碳纤维或者是其他的玻璃纤维、方纶纤维很可能都要被这种材料代替。
0: 好，那我也有一个问题想对刘院士提问哈，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在刘院士的课堂当中呢，您去过特别多的地方。那我们中国呢，本身就是地大物博，生物多样性也很丰富哈。
5: 对。
0: 那您去过的这些中国的地理位置，哪一处地质景观让您都觉得很感叹呢？
2: 啊，这个中国好地方太多了，就是中国就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就国土面积，在世界上你们知道排在第几位吗？
6: 第几位？
2: 对，应该就是面积的大小，相当于第三位。我们比俄罗斯跟加拿大稍微小一点。中国，你看看从地貌来讲，西部高山，中部高原，在东部叫平原，这个三级这个结构，这有各种地貌景观都有。然后各种地质这个遗迹都有。首先比如说你要是先到青藏高原，特别像西藏最高的就珠峰了，能不能去。然后西藏这些好多地方，这些湖泊和这些地质景观挺好。大峡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都在西藏。然后再过来的话就到了新疆。新疆地貌可以概括为三山两盆，北边是阿勒泰山，中间天山，南边是昆仑山，然后夹着这个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这个地貌景观和地质景观太多，另外矿产资源太丰富，这个全国173种矿产资源，新疆就有159种，这个相当丰富，而且好多的景观是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0: 嗯，
2: 所以中国就是在西部地区太好，东部沿海地区也很丰富。当然了，比如说在江苏北边盐城，这是世界自然遗产，就是鸣鸟的都就是都从这都在这个盐城这一带来，冬天又过来，夏天又过来，这是全球的一个鸟类栖息地。
0: 也听得都是不是都有点坐不住
2: 因为中国好地方太多，
0: 是，
2: 所以你们有机会不管学哪个专业的，就是在学校里的通过一些研学，通过一些假期的活动都可以跑跑。青春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候，希望这孩子们保持这个青春，这个风华。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应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8: 我扫您。
29: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0: 一直都不孤单啊，
3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幕。从第一届到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到底变了什么？
1: 关键词是提升，从去年的280支赛队提升到了666支赛队。

0: 从去年的500台机器人提升了2056台机器人。
1: 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谁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
2: 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
3: 对抗性升级，多机协同，极限拉扯，这究竟是一场趣味表演，还是一次硬核技术大考？
2: 拔河呢，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的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1: 考不考虑人机拔一次？
2: 你可能不一定拔得过他。
4: 使劲那一瞬间，其实它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的力的方向不是这种抓握的方向，而是这种侧向的这种摩擦。所以对于这个手指的这种摩擦的这种力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3: 取快递、叠衣服，对人类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为什么对机器人来说难如登天？机器人上岗的最后一厘米到底卡在哪儿？
2: 取快递啊，或者是叠衣服，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它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进行操作。今年呢，我们是体现了一个长程任务，几个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3: 当投资人应永芳带着订单来观战，这场运动会能否从秀场跑进职场？
0: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的。
5: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3: 参赛即接单，赛后即上岗，以赛促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经过一年沉淀，究竟成绩如何？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从秀场进职场，独家解读两届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真正蜕变。

0: 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喽！所有灵巧手专项比赛，我们都能轻松拿捏。我们也预祝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最亮眼的成绩。哎，刘同学，刚才呢我试了一下姚操的手套，其实它这个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哈。
1: 对，
0: 手套的这个优势和技术亮点是什么呢？
1: 手套亮点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手套，把我们这个各个关节的一个状态，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0: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机器人有了这双灵巧手，到底干活已经能干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像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可以让它进行一些操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灵活程度？
1: 对，可以啊，
0: 还有这个干活的能力，到底已经进化到哪儿了？好不好？
1: 好的啊。我先示范一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摇操杆为什么像一个小手臂的这种形态？
1: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就跟我们这个手臂关节是一样的啊，
0: 跟这个手臂的关节
1: 是一样的。对，就是我们这个的关节也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这个手臂上。
0: 好，那给你加个难题，能把这盒药挪到那上面吗？
1: 可以。
0: 恭喜你挑战成功。哎呀，我这个手要先呀呀呀。挑战失败，这轱辘掐了别播啊！来来来，我再重新拿一下这盒子，我还是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好啊。
1: 对，
0: 看看啊，
1: 这样也能拿，其实。对，就这样。哎，对，
0: 完美，
1: 很好，你看，对，
0: 好，可以的。拿起来，把我的盒子稍微正一正。
1: 对，然后
0: 放进来，松开。
1: 对的。耶！
0: 我发现就是人机协同，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和这个默契度建立的过程的。我们的灵巧手确实很灵活，
1: 对的，
0: 而且完成这些动作很丝滑。关键考验的是摇操它的人的能力啊。去年呢，我是体验和机器人踢足球，今年直接体验进场打工哈。那机器人从去年的能跑能跳到今年的能干活，这一年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访谈时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我是张颖。那去年呢，我们在国家速滑馆人形机器人实训基地录制了第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特别节目。那当时呢，我们就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机器人像运动员一样在同台竞技。那现在第二届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五位关键的人物和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下面嘉宾呢是北京北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东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大学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院长、自动化系系主任张涛。那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呢是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蔡颖鹏，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投资人朋友哈，国科投资的董事总经理周晓峰。欢迎周总。我发现今天我们五位男嘉宾哈，这个服装也非常的一致，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机器人男团。其实我们说到去年殷实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哈，完成了一个10,000台灵巧手的交付，创了一个历史的记录，而且我们还入选了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那这次我们是专门给这双手哈来了一个专项赛。那您当时一听说有灵巧手的专项赛是什么感觉？觉得哟，终于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觉得有这么多的同行在竞争，压力还是在的？
2: 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啊，并没有说终于轮到我们上场。反而其实我们觉得现场的挑战应该会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机器人自己的跑和跳它更多是基于对自身的控制，那么你要做机器操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控制的不光是自身了，还要控制你跟你有交互的所有的，比如说被操作的物体，包括跟它相互交互的一些环境，你都要去做机器化的控制，所以你的控制对象是远远比控制自身要复杂得多。
0: 这只灵巧手哈，在这儿摆半天了， 人家也说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是来参加比赛，不是来当手模的。
2: 这是我们今年打造出来的一款专门为这种1.2米左右的这种小人形机器人配备的这样的一款手。这款手虽然说它的尺寸很小，但其实千万不要低估它的能力啊，它的整个单个手指的这个指尖的负载能力就能达到1公斤以上，而且这么小的一个手呢，其实它里面所有的传感器也都配备齐全。我们在所有的指尖包括手掌心都配备了数学传感器，换句话说，你在跟人交互也好，你在作业拿使用工具也好，它的这种表面的这种触觉信息全部都可以获取得到。
0: 那李总工来给我们说一说这双手它到底有多重要。
3: 从现在人形机器人的角度看啊，可能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是大脑和手。其实今年的赛项呢，您可能仅看到了我们有灵巧手的赛项，但是你看赛项的规则和它赛项的所有的设计，发现一个共有的词叫用工具。原始人进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使用工具。
0: 是开瓶盖，估计他说我还需要一副假牙。
3: 你看开瓶盖也好，钉钉子也好，这个药品的称量也好，都是今年我们主导的导向，就是让手学会用工具，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这些赛项的设置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技术逻辑或者产业逻辑。
0: 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这些赛项的设置哈，李总工最有发言权了。其实今年我们还新增了这个机器人的拔河比赛，其实我非常的期待哈，因为以前在学校我觉得非常激烈的就是拔河比赛，而且李总工您也说了，这拔河比赛咱们必须得是一双手参加，不能用这个两指的这种夹爪哈。
3: 拔河呢，当时设计赛项的时候呢，由于人类的拔河那都是用手戴手套去拔，是吧，增加摩擦力。现在呢灵巧手的总体情况看啊，它的负载能力，它的可靠性稳定性跟我们想象的是吧，跟我们影棚努力的目标还都有差距。它现在大多数的手大概负载能力5到10公斤就很不得了了，那么我们还要给它一个极限的环境，让它去展示手的能力。当然这里边还有本体的能力，还有多机协同的能力，还有互相合作的能力，当然有它的运控的算法是吧，还有等等等等，还要保持平衡，其实这也挺难的。这是我们今年新设赛项里一个比较难的赛项。
0: 刚才哈，听李总工这么一说，拔河赛肯定是非常有看头的。这个蔡总来说一说，拔河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考量了，但是手肯定很重要对吧。
2: 我觉得第一届拔河比赛哈，可能
0: 你们参加吗？
2: 我们的手参加。
3: 他们的手参加。
2: 我的手参加。对，第一届拔河比赛呢，可能还做不到像人在拔河的时候的一些这种策略在里面啊，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

0: 怎么样把这个绳子握紧，然后机器人保持平衡，并且同步开始往后退。啊，我觉得第一，如果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手啊，它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负载能力。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结构的抗冲击能力。啊，尤其在这个拔河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是跟人拔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喊口号，对吧？同时来使劲儿，同时松劲儿。
1: 对。

0: 介绍，不管是田径赛、拔河比赛，还有足球比赛，这个对抗性都很强，然后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也很
1: 高。任务连到一起，可能人操作大概2分钟就能做了事儿，他半个小时他还搞不定。
2: 当投资人应永芳带着订单来观战，这场运动会能否从秀场跑进职场？
3: 今年呢，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他不是看热闹，他是看未来的。
4: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2: 参赛即接单，赛后即上岗，以赛促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经过一年沉淀，究竟成绩如何？请关注本期金融街午餐会，从秀场进职场，独家解读两届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真正蜕变。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这个运动会的标语哈也非常的醒目，说我们是参赛即订单，赛后即上岗。我就发现这不仅仅是运动会了，这都成招聘会了。所以赵总来说一说吧，那我们北奥怎么帮助这种场景更好的去落地这种模式？
3: 今年我们运动会啊筹划的也比较早，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和李总工啊还有其他的同志啊也对机器人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核心呢就是去寻找一些未来有可能落地的真实场景，所以催生了后来有这个21个场景赛的赛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场景赛的赛项也确实引起了咱们投资人的关注。
0: 是啊，
3: 那么这些呢对未来来说都有可能成为订单。还有一点呢，今年呢除了这个普通观众以外，我们请了很多专业观众，比如说有我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本身观摩比赛的过程，他不是看热闹的，他是看未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某一款机器人在某一个场景里确实很好，他有可能就会催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
0: 小峰总，其实您曾经也说过，这个具身智能呢，它还是处于这种底层的技术能力决定长期格局的早期阶段。那既然是在早期阶段，像这样的运动会，对于您去判断这一家公司值不值得关注，值不值得投资，它这个权重大概能占到多少？
4: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也是既要又要啊。投资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看一个人一样，既要有外表啊，也要有内涵。你好如这个张雪机车对吧，那你也得去参加拉力赛啊对吧，大家才能认识你，然后说哇拿了拉力赛的冠军了对吧，所有人都认识你了，然后那个投资机构也会来找你。那我觉得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我们投了一个企业松原动力，也是咱们北京的企业，那也是他去年也算是运动会上的一个这个小明星嘛对吧，啊那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后面去
0: 对首届半马里跑出来的小明星，
4: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当然呢我们可能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你这个机器人拎上来了，那你这个机器人这个硬件你到底是为了这项运动量身定做的呢，还是说你是具备量产的可能性的，你是为了我们这个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呢是专门投入了这个大量人力研发了半年就做这一件事儿，还是说是你的整体的研发的一个自然的工程化的一个延展，那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你这个企业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也在讲，就是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分钟我要看，但是我可能更关注你这个十年功到底有没有，
0: 是在一直认真的做作业还是突击考试是吗？其实就像刚才李总工也提到了哈，其实我们举办这样的比赛也是希望以赛促研，以赛聚练，我们还要以赛定标。那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世界人形机器人一直都是在北京举办的，您觉得北京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这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觉得北京的优势在扩大吗？
1: 北京呢，把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定义成一个未来的重要的产业的战略方向，通用的优势啊，但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集中体现的，还是人才和智力的优势。恰恰北京呢，有像清华呀、北大呀这么多的高校的资源，还有一些从我们北京出去的海外留学回来的一些学生，对吧？他的创业的氛围，他人才的集中程度，我认为就是这个行业最需要的一部分。当然了，这里面还需要我们的 资金啊，我们的投资机构，像周总投资机构说，上半年北京的案例的数量和投资的金额都是最高的，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吸引力啊。
0: 是
1: 这个阶段，这都是北京应该把握的最好的一个阶段。
0: 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秀场聊到了职场哈，看到了机器人从能跑能跳到能干活，就像刚。

在李总工说到了这条路很长也很难，但这条路也只是刚刚开始。去年是运动会，今年是招聘会，那明年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非常感谢今天我们五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

0: 这套700余年历史的棋局竟有明显的错别字，竟还被世人视为神品。
1: 还有这个泰定2年的铭文，
0: 琴棋书画诗酒茶，文人气雅，想学不难。
2: 怎么会由这个酒道具呢？怎么把酒也引进书房里来了？
0: 亲测可用，叮当作响，不同材质不同价位的其实靠耳朵就能分辨吗？
3: 我教你一招，每到一个石头啊，都拿一个大铜钱敲敲。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古人书斋，探寻书斋中的秘密。
4: 如果没有酒，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的唐诗宋词？
2: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所以它这个功能是调理心境的。
4: 从什么时候就有一个断代，有十字旁的炮跟火字旁的炮，什么时候分的呢？
0: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刘传俊老师一起走进了庚戌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欣赏到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古代文房器物。同时呢，文一和于红艳老师啊，在市场上为您探寻现在的文房器物，共同来感受数千年中国文脉的传承与共振，一代代文人精神的传递。话说啊，上一期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股神秘的琴声。
4: 好，我们这一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古琴单元。非常难得，我们把唐、宋、元、明、清五传古琴集中展示给大伙儿。
0: 说到琴，先问您一个小问题。称呼琴的量词应该是台、张还是？
4: 当然每一床都是非常好非常珍贵，而且每一床琴现在都能够正常的演奏。
0: 说到相关一床琴的称谓是有来源的，床作为琴的量词有诗文描述如下：明代常务制，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必悬一床。元代沈玺《风入松·咏书景》，相随唯有一床琴，得去最幽深。可见从床作为古琴的量词，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唐琴的这床叫清角，清角是在古琴的当中一种专业的一个用词。
0: 清爵的爵是古代五音之一，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寄予了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
4: 这双宋琴呢，也非常好。这双宋琴也是曾经地藏有序，后面的铭文锦江涛是光绪的时候一个人收藏的时候给他刻上的铭文。这双宋琴它的声音更好。
0: 抚琴吹箫，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一直是文人士大夫遥想追慕的理想生活。古琴代表的是一种文人情怀，传承了3000多年。不仅是琴声动听，在琴身上留存的文人信息也让人回味无穷。
4: 云涛款的这双琴，元代的琴，你看它的漆的漆面像天上的彩霞一样那么绚丽这个造型呢又有宋琴的仲尼式的那个遗风。最关键的呢，这串古琴呢里边有人文情怀你看它刻的是云涛，中间那个圆的章刻的是平湖真密，这是管平湖先生自己收藏的一床元代的仲尼式古琴，而且云涛是他女儿。当年管先生得到了这床元代的古琴，刻上他女儿的名字，刻上他自己的收藏章，送给他女儿。
0: 管平湖，中国著名古琴演奏家、画家，从小随父学习绘画、弹琴。
2: 其实，买什么样的琴，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把这种妇女的情怀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是吧？
4: 对。
2: 无论是摆也好，挂也好，只要放在家里面不违和。
4: 对对对。
0: 我们从古琴当中感

0: 知道超脱物外的文人情怀，那么您现在一定很好奇，影响数千年中国文人的古琴，它弹奏出来的声音是如何扣人心弦？当然，展览中的古琴无法弹奏，不过市场中却有不少。咱们来看看文一和于红艳这边有什么收获。
1: 于老师呢？琴声，
2: 去看看。
0: 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两人就走散了。文一找寻之间，竟然看到于红艳在听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从半小时前说起。
3: 陆先生，你我已相识十多年了，您看，就我俩的交情，能不能达到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的地步？
4: 没问题，咱们还得超过他们的感情。
3: 有何为证呢？
4: 接下来我就跟您弹一曲《流水》。
0: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伯牙喜欢弹琴，子期有很高的音乐鉴赏能力。伯牙把感情融入乐曲中，不管伯牙如何弹琴，子期都能准确地道出伯牙的心意。伯牙因得知音而大喜，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子期死后，伯牙悲痛欲绝，世上再没有人能如此真切地理解他，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
3: 中国文化之首讲究琴棋书画，琴为首，琴指的就是这个古琴。这个古琴呢，所演奏的乐曲呢，又是中国的律动之首。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礼崩乐坏，一说这礼崩乐坏。礼呢，我们说的是周礼，乐说的也是这个琴。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啊祭神祭天的时候，都是从这个琴的曲子开始的。所以我们呢，礼乐之邦也是从这儿来的。怎么样？你对这感兴趣吗？
1: 感兴趣。
3: 你要感兴趣，你坐我这儿。你呢，问一问老师，让老师教你一段啊。
0: 陆先生来了个现场教学。
4: 你接着弹这个。
0: 现在有句流行语叫一看就会，一学就废。真到文一上手想试试的时候，功力就立判高下了。在弹古琴的时候，文一发现了一个问题。
1: 我知道宫商角徵羽，但为什么这个古琴是七根弦啊？
4: 古琴呢，最早是五弦琴，叫后来呢，就是一个周文王加了一根弦，周武王加了一根弦，变成七弦琴，也像是后面加了一个文王弦跟武王弦，变成七弦琴。但是它的音是五音，宫商角徵羽。
3: 中国在这个硬木里头，那是紫檀花梨。
4: 对，
3: 但是要是做琴，那就得啊，桐木和沙木。
4: 对，
3: 桐木就是我们现在叫泡桐，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沙木呢叫杉木，这就是不同的材质
4: 造就。沙木老料多
3: 啊，对，
4: 大家老房梁可以做这个古琴比较合适。
0: 酌琴声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唐代诗人李白的《将进酒》道尽古今文人的豪迈气概。酒过三巡，您知道古人们饮酒时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吗？
5: 他这个投壶呢，它作为一个饮宴的一个道具，它的历史可久远了。它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六艺：投壶之礼，主人奉师，司设奉众，使人执壶。
0: 投壶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也是一种礼仪。投壶是把剑向壶里投，投众多的为胜，负者按规定的杯数喝酒。
5: 这种习惯呢，是在战汉时期就有，汉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由社里演变出来的投壶的这礼节，其实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啊。这两边的叫贯耳，用到中间这个说法，用到连贯耳这个说法，就是它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玩法，这是一个很高雅的酒道具。咱方当中，你想，这个几个好友来了之后，来家里面做客，玩投壶饮宴。
0: 那么，在展厅中的这件投壶是什么年代的，又是什么材质的呢？
5: 这个是铜局部鎏金。

0: 的，这个应该是明早期的，这当年肯定是一个贵族使用的，因为它的造型啊，不仅是造型还有工艺都是比较高级的。
1: 昔日的投壶现今成为一件艺术品，明代的鎏金铜投壶流传到现在依然熠熠生辉。说完了酒具，咱们再去看看文人七雅琴棋书画诗酒茶中的茶。
0: 好，那这个柜子里面呢就有意思了，这个柜子里面我们放了一组茶道具，
2: 对，
0: 就跟茶有关系的。所以有的观众到这儿之后呢，甚至还有，特别是有些孩子就直接说这是一个药碾，
2: 药碾，对，
0: 这个铸铁的一个，特别像咱们中药铺那碾碾药的药碾，其实这是一个茶碾。
1: 南宋时期宫廷画师刘松年的碾茶图，清晰又具体地呈现了一次稀松平常的点茶艺术。画面左半部分，一人跨坐于一方矮几上，正在转动石磨磨茶；另一人伫立茶案边，左手持茶盏，右手提汤瓶点茶，旁边摆放着各种茶具。这个场景就是宋人点茶现场。
0: 它上面很多佛教的元素，比如说台座上面那四个力士，金刚力士就有唐风，而上面的那个圆的碾儿，那个铸铁的，它是莲花，你看它有莲花的那个纹饰，所以综合这些元素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跟佛教有关系，或者说是寺庙、寺院、禅院当中用的一个大茶碾。22呢，就是一个茶船，这茶船呢。上面是有八宝的图案，提红的工艺。这茶船很多人也弄不明白它的功能，其实它就是一个盏托，里边放一个盏然后盏托，它的仪式感很强。
1: 茶船又名茶托或盏托，古代文人流行的一种制茶盏的盛盘，其用途以盛茶盏防烫手之用，后因其形似船，以茶船或茶舟命名。我们从一件件文房雅器中领略到古代文人的精致生活。说到精致，接下来出场的这件文人案头之物砚瓶真可谓是精美至极呀。
0: 这是一个小茶瓶，紫檀的框子雕得很精彩，中间是牙质的一个瓶心儿。您看这个茶瓶，它还有什么其他功能？
2: 这一看是个赏器嘛，雕得非常的精美，它的细微之处啊，雕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所以它这个功能是调理心境的，对不对？
0: 没错。除了作为赏器，我们欣赏它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2: 那这样，刘老师啊，它这还有一个功能呢，咱们的观众朋友啊，先在心里边猜一下。您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更好的来欣赏它。
0: 这个赏瓶的边框和底座的材质来说起，它是紫檀的材质，然后下面雕的是云雷纹，中间的这个心板呢是名贵的雅纸的一个材质。你看它这个心儿的工艺雕的，两条龙雕的非常的细，就呼之欲出这两条龙，而且这个很逼真，很形象。一条龙呢在云雾中，一条龙呢它是下边的海水江崖，浅的这个海水江崖若隐若现，两条龙在上下呼应，呼之欲出。最特殊的地方呢还有呢，后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瓶心的右上角刻了四句诗：腾天浅渊云水中，变化玉活赛天宫，这是夸它那个龙雕得好，说它的工艺好。然后后边就两句有意思了：细数画龙多如记，能留史册为所翁。
1: 从古至今，善画龙者数不胜数，而能够名垂青史的索翁便是其中一位，即南宋宫廷画家陈荣。在当时，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已能得到一幅索翁龙而倍感荣幸。
0: 而且这个龙啊，清三代的皇帝都特别喜欢陈荣的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清代的一些家具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器物上面的龙的图案的原型，其实大部分都来源于索翁，就陈荣当年画的那个龙，包括我们紫檀家具上面的牙雕上面一些龙的纹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证。
1: 这件砚瓶制作工艺精湛，您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吗？此物

0: 除了作为赏器，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现在就请刘老师为我们揭开谜底。
1: 它其实是一个赝品，像这种体量的这个茶瓶呢，就是它放在案头，放在砚台的旁边，遮挡风的吹。我们研墨的时候呢，防止它这个研出来的墨呢迅速干掉。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放在案头有这么个案瓶，它有遮挡，有一定的私密性。你写的啥？你给朋友写封信，或者写个便条是吧？它有遮挡的作用，还有这么个小作用。而且它还是一个，就是说的赏器。
0: 自苏东坡和黄庭坚开始，赝品就已成为文人墨客的案头赏玩，流传至今。砚台现在并不常见，与之类似的还有插瓶。那么插瓶和砚瓶外观相似，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文一和于红艳在市场上同时找到了这两种。
2: 啊，这个不能当砚瓶，这个太大了，这就是搁在桌子上啊，挡风挡水的。你比如说，要是你有一个条案，然后再搁这么一个插瓶，它就平平安安。砚瓶就是这个。
3: 砚瓶这么小啊？
2: 那当然了，砚台能有多大呀？它是挡砚台前边的那点风，所以呢叫砚瓶。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呀，屋里密封不好，睡觉的时候有个枕屏，就是枕头前边的那个屏幕，那是给脑袋挡风的。这个是给砚台挡风的。哎，这个呢就是给屋里的这个装饰物挡风的。还有就是说，你一进门，你们家有一个挡风的，那有一个专用的术语叫萧墙，霍启萧墙，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哎，那就是指的门口前面的那个屏风。
3: 哦，原来如此。那像这样的屏风叫什么名字呀？
2: 这就叫插屏。你看，可以拔下来，也可以插上去，它自成一统。看，这面是一个漂亮的山水，啊，这面就到了山巅了。
3: 那像这个小小的砚瓶，是不是也可以做成像这样插瓶的形式啊？
2: 对，那就是得加大了，因为它的实用呢是根据它的大小来定义的。砚台就这么大，而这种屏风插瓶就要这么大，所以说呢是根据大小来定它的名字。
0: 砚瓶与插瓶最大的区别在于尺寸的大小，插瓶的体量更大。我们看到这件插瓶的面心板用的是大理石材质的，而砚瓶用的是木质的。那么砚瓶的制作工艺能否借鉴插瓶呢？
2: 这都可以，这种都是装饰性的，你怎么装饰都行。你看这个呢，它是因为大理石是中国过去文人最喜欢的一种图案。你看，同样是一块大理石，它稍微差一点儿，这个图案就不一样了。刚才我们看到那面图案比较单一，这面的图案仿佛是一座山飘来了一层雾，把它们隔在一起。大理石是中国文人最喜欢的石头，一个呢是它的图案变化多端。你看这一阵雾飘过来挡住了山头，你再翻过来一看，这阵雾又飘走了，这个山头又露出来了，你看变换多端。
0: 文人将自己的情怀融入到日常使用的文房器中，虽然身处陋室，内心依然寄情山水，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砚瓶是案头雅器，还有另一件独具文人精神的展品，我们回到工美馆来看一看。
4: 刘老师啊，您这一路带我观展过来啊，有很多这个展品呢，我是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好来，一眼甚至能被它们所深深的吸引。可是这样一块石头，我看完以后真的是想说很抱歉，我欣赏不了。哎，
1: 不过很多观众也是走到这个展柜的时候，他们就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把这么一块石头放在一个重要的独立展柜里面。
0: 色彩单调，造型怪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欣赏它呢？
1: 这个属于案头赏石，案头赏石的这个被人们重视，被人文人追捧的，其实是在宋代达到一个高潮。这里边有两个重要人物，大家都知道的米芾拜石，
4: 对，
1: 然后还有苏东坡啊，东坡居士，

0: 他也写过很多关于史上赏识的这个诗词歌赋。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崇拜丑识，
1: 对，
0: 就是这种审美的。唐代的张彦远评价字画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叫呢"自然者为上品之上"。他们认为，接近于自然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2: 花如解语，应多事；时不能言，最可人。南宋陆游的《闲居自述》中这句话道尽了文人向往的一种境界，只要赏识者与他用心交流，就能从他那份独特的个性和傲然的品质中赏识到他的不屈和坚韧。宫美馆中展出的这件是中国四大奇石中的灵璧石，那么另外三种奇石是什么样的呢？又各自具备什么特色呢？我们在市场上找来几块奇石，用枚铜钱一试便知。
3: 你看它这四大名石都全了，啊！
4: 四大名石是哪四大呀？
3: 嘿，中国文人最讲究的这个石头，有英石，有昆山石，有这个灵璧石，还有太湖石。
4: 哦。
3: 那么你看它这里几乎啊各种石头都有了，但是我教你一招，每到一个石头啊，都拿一个大铜钱敲敲。
4: 嗯。
3: 为什么呀？
4: 能听出什么呢？
3: 哎，这里门道大了。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找的呀，
4: 嗯，
3: 是一个灵璧石。要想辨别灵璧，你得学会敲。
4: 哦，
3: 这个就是普通的硬石。

0: 看到这一幕，他赶紧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定格了历史瞬间。于是也就有了硫磺岛之战闻名于世的那张照片。
1: 这幅照片在拍下来之后，很快就被传回了美国国内，立刻受到了各大媒体的追捧，把它看作是美军胜利的象征。除此之外，这张照片也被印在了美国当时的邮票和明信片上。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乔·罗森塔尔也荣获了当年的美国新闻最高摄影奖——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也很激动，他认为这是第七轮销售军券的最好宣传品。军券相当于和平年代政府发行的国债，也就是向老百姓借钱来打这场战争。
0: 靠发行国债来缓解政府的经济危机，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在美国华盛顿罗斯福广场，有一个这样的塑像，一个美国平民坐在房间的一角，侧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在收听广播的内容。他所收听的就是罗斯福发表的炉边谈话。
1: 20世纪30年代，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崩溃。至1942年冬天，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失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人们依靠私人施舍、市和州政府少得可怜的公共救济，以及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临危受命，宣誓就职。在整顿银行的同时，他想到利用当时刚刚兴起的广播媒介，用谈话而非讲话的形式，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以求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缓解萧条。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罗斯福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当硫磺岛战役打响时，美国政府也正处于经济危机，于是罗斯福下令，把在硫磺岛插旗照片上这6名士兵找出来，带回美国，为销售军券做宣传。很快，照片中插旗的3名海军陆战队员便被送回了美国。他们带着那幅象征胜利的照片，在美国到处演讲。这一招很管用，在2个月之内，美国民众就买了$263亿的军券。这3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们分别是海军陆战队员艾拉·海耶斯、雷内·加农以及约翰·布拉德利。美国国旗插上折伯山后，不仅使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士气大振，也给罗斯福政府带来了一笔巨款，使美国顺利度过了财务危机。
0: 随着战役的推进，美军士兵的阵亡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字叫做哈伦·波罗克，他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6名在硫磺岛折伯山顶插旗士兵中的一位，在3月2号的战争中阵亡了。有的士兵回忆说，他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被子弹击中阵亡的，但据后来美军调查，他很有可能是被美军自己误伤打死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就在波洛克阵亡仅仅4个小时之后，6位插旗士兵当中的另外一人，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海军陆战队员麦克·史达兰克被日军的坦克炮弹炸死。在这之后不久，6名插旗队员当中的另外一名弗兰克林·苏斯利也在与日军的厮杀过程当中意外地死于一名狙击手的枪下。
1: 6名插旗士兵有3人死在了硫磺岛，这50%的伤亡比也反映出美军在硫磺岛战役中的狼狈。 那么美军为何在战役开始的第五天便不惜代价非要把星条旗插上折波山的山顶呢？

0: 1945年2月19日，硫磺岛战役正式打响。在登陆之前，美军把超过24000吨的炸药倾泻在硫磺岛上。但是让美军都没有想到的是，岛上的日军只有零星的中小口径火炮还在还击，美军方面只有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受了一点轻伤。接到海军的反馈消息，负责登陆作战的特纳笑了。在他看来，硫磺岛几乎已经是囊中之物。他随即夸下海口，对付这么一个弹丸小岛，只需要5天就可以拿下。可当时的特纳并不知道，在硫磺岛无数的山洞里面，20000多日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无数的枪炮已经调整好角度瞄准了他们。当美军展开登陆时，无数枪弹从四面八方袭来，火力之猛、密度之高令人惊讶。陆战队员们被突来的火力完全压制，很多战士甚至还没有看清炮弹飞来的方向，就已经倒下了。在登陆战中，美军海军陆战队损失惨重，他们每推进一步，几乎都是踩着战友尸体在前进。面对日军疯狂的抵抗，美军士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这让曾经夸下海口号称5天就可以拿下硫磺岛的特纳彻底坐不住了。他要想办法提振士气，同时完成自己的诺言。在战役的第5天，1945年2月23日，特纳也就如我们之前所讲，下达了插旗的命令。可特纳这急于取得胜利的行为，让美军的伤亡愈加惨重。李林中道是驻守硫磺岛的日军109师团师团长，当时他的军衔是日军陆军中将。这个人的履历比一般的日本军官都要特殊，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是日军军官中为数不多的在美国留过学的日本军人，而且他还曾在日本驻美国和加拿大的使馆担任过武官，潜心研究过美军的作战方式和进攻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林中道被调往硫磺岛指挥对美军的作战。
1: 1944年5月，李林中道被派往硫磺岛担任驻守日军最高指挥官。登岛后，他巡查了全岛的地形，清点了驻守日军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在得到情报，知道美军登陆作战部队的指挥官正是鼎鼎大名的四星上将特纳时，李林中道开始在心中谋划起了作战方案。
0: 李林中道意识到，面对特纳作战凶狠、快速突击的特点，考虑到美军绝对的海空优势和超强火力支援，采取传统的抗登陆滩头作战难以奏效。李林中道决心利用硫磺岛特殊的地形，建造隐秘的地下工事，实施纵深防守的策略。防御工事多以地下坑道阵地为主，混凝土工事与天然岩洞有机结合，并有交通壕相互连接，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半地下室。尽管牺牲了射击距离，却大大提高了在猛烈攻击下生存的能力。根据李林中道制定的作战计划，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开始在折伯山挖筑地下工事。折伯山几乎被掏空，驻有的坑道工事达9层之多。李林中道还一改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死拼战术，因为他知道，经历过之前多次夺岛战役后，美军已经总结战斗经验，他们会尽量避免与日军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都是先用飞机、火炮轰炸，然后再用机枪、火焰喷射器对付日军。
1: 与此同时，李林中道还借鉴了塞班岛日军反登陆作战3天内损失30000人的战力，主张对美军抢滩行动采取不抵抗战术，直到美军先头部队进入陆地500米再发起反击。
0: 李林中道利用隐蔽攻势近距离的大量杀伤美军有生力量，这一战术也让美军在登陆作战中损失惨重。不仅如此，李林中道特意在开战前教会了他手下的士兵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medic，也就是医护兵的意思。 他要求日军士兵在战争中重点射杀美军的医护兵，如果受伤就大喊 Medic， 美军的医护兵就会闻讯赶来，再将其射杀。仅在硫磺岛战役打响的第一天，也就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登陆作战中便有566人阵亡，2547人负伤，很多伤员因为医护兵被杀而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失血过多而亡。
1: 也正因为如此，身为医护兵的约翰·布拉德利成为了日军重点射杀的对象，他看着无数的战友倒在他的面前却无能为力，这场战役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痛，
0: 以至于在战后，约翰在结婚长达4年内每晚都会忍不住啜泣。在随后的日子里，即便是面对与他共同生活47载的妻子，他也仅在两人第一次约会时提起这段过往，还显得心不在焉。
1: 在战场上公然射杀医护兵，这样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竟然成为了列宁中道夺取胜利的手段，可这也只是他那惨无人道的战术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一份特殊的档案，翻旧的纸上虽然只有零星几行日文，但看完其中的内容后却让人脊背发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标题上写着感死书，其中的内容是：我等全力以赴死守本岛，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我等挺身杀入敌阵与其搏杀，我等以百发百中的枪法射杀敌人，我等各自歼敌10人前绝不阵亡，我等即使只剩1人也依然要与敌人游击到底。列宁中道到任硫磺岛后，将这份敢死书发到每一个日军士兵手中，而这其中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竟也成为了列宁中道的战术之一。
0: 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军出动了大量的战车和坦克，这让躲在地下攻势的日军难以招架。美军坦克的加入让列宁中道实施的海滩纵深防御战术失去了功效，他在指挥所中不停地踱步，与身边的日军参谋密谋着如何打击美军坦克推进的战术。可就在列宁中道无计可施时，他在指挥所望远镜中看到的一幕让他想到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战术。列宁中道在望远镜中看到的那一幕正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臭名昭著的神风敢死队。

0: 求近90%市场份额，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随着 AI 建模、智能设备技术持续迭代，未来这项技术将进一步渗透素质教育、个性定制、休闲消费等领域，持续激活城市新消费活力，成为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风玉鲜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充足的河谷阳光让它们色彩艳丽，糖分充足，散发着热带水果特有的甜香。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玉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傣家人的果实和欧美的色拉不同，中式烹调遇见热带水果，他们的搭配不是色拉酱，是东方人多样的配料，小米辣、盐、草果，对，还有酱油。那是河谷地带的傣家人一道别样的美食。初见这样的果实，有人曾经给过一个损号，黑暗料理。很快，那些大胆的食客在潮热中躲移过后，就打开了品鉴水果的另一扇大门，并且欲罢不能。当然，在食物花样百出的云南，水果当菜不仅仅可以凉拌生吃，烹调的方法也充满了无尽的创意。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沅江，风玉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糯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果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在高温与空气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渐成焦

0: 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傣家寨子易于保存，加上果肉的融合，成为傣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丰裕鲜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塌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和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

0: 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
1: 照着了，这得。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挨张先将豆、瓜、茄、鲜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踩得越细越好糊墙。用勺子碾的动作像极了脚踏泥土，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植物多样，不仅有茶，还有云南人口舌的挚爱甜笋。一夜大雨过后，半坡村3万多亩的田龙竹绿得辣眼，铺满了山头庆角。山间野味甜笋就隐藏在这片翠绿的竹林之下。傍晚，张腾发现田龙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甜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暑里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2: 这个还熟了吗？这个往里是呢。嗯。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节，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田龙笋生长代谢旺盛，离开母体后会有一个木质化的过程，逐渐丧失口感和食用品质。 低温储藏抑制了田龙笋的酶活性，保留了它的营养物质与食用口感。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2: 这么给了吗？
1: 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3: 是什么？
2: 啊，专注体的东西它就不会出掉。
1: 鸡枞呢？
2: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火花，是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兑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4: 这个笋子是新笋拿过来，云南户烧出来这种的香甜。
2: 嗯，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4: 嗯。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是绝妙的养生搭档。

鸡不好抓，还得老手上场，高手往往不动声色。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哇，帅工。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

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这套700余年历史的棋局竟有明显的错别字，竟还被世人视为神品。
1: 还有这个泰定二年的铭文，
0: 琴棋书画诗酒茶，文人气雅，想学不难。
2: 怎么会由这个酒道具呢？怎么把酒也引进书房里来了？
0: 亲测可用，叮当作响，不同材质不同价位的其实靠耳朵就能分辨吗？
3: 我教你一招，每到一个石头啊，都拿一个大铜钱敲敲。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古人书斋，探寻书斋中的秘密。
4: 如果没有酒，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的唐诗宋词？
2: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所以它这个功能是调理心境的。
4: 从什么时候就有一个断代，有十字旁的炮跟火字旁的炮，什么时候分的呢？
0: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刘传俊老师一起走进了庚戌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欣赏到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古代文房器物。同时呢，文一和于红艳老师啊，在市场上为您探寻现在的文房器物，共同来感受数千年中国文脉的传承与共振，一代代文人精神的传递。话说啊，上一期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股神秘的琴声。
4: 好，我们这一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古琴单元。非常难得，我们把唐、宋、元、明、清五传古琴集中展示给大伙儿。
0: 说到琴，先问您一个小问题，称呼琴的量词应该是台、张还是？
4: 当然每一床都是非常好非常珍贵，而且每一床琴现在都能够正常的演奏。
0: 说到相关一床琴的称谓是有来源的，床作为琴的量词有诗文描述如下：明代常务制，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必悬一床。元代沈玺《风入松·咏书景》，相随唯有一床琴，得去最幽深。可见从床作为古琴的量词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唐琴的这床叫清角，清角是在古琴的当中一种专业的一个用词。
0: 清爵的爵是古代五音之一，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寄予了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
4: 这双宋琴呢，也非常好。这双宋琴也是曾经地藏有序，后面的铭文锦江涛是光绪的时候一个人收藏的时候给他刻上的铭文。这双宋琴它的声音更好。
0: 抚琴吹箫，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一直是文人士大夫遥想追慕的理想生活。古琴代表的是一种文人情怀，传承了3000多年。不仅是琴声动听，在琴身上留存的文人信息也让人回味无穷。
4: 云涛款的这双琴，元代的琴，你看它的漆的漆面像天上的彩霞一样那么绚丽，这个造型呢又有宋琴的仲尼式的那个遗风。最关键的呢，这串古琴呢里边有人文情怀你看它刻的是云涛，中间那个圆的章刻的是平湖真密，这是管平湖先生自己收藏的一床元代的仲尼式古琴，而且云涛是他女儿。当年管先生得到了这床元代的古琴，刻上他女儿的名字，刻上他自己的收藏章，送给他女儿。
0: 管平湖，中国著名古琴演奏家、画家，从小随父学习绘画、弹琴。
2: 其实，买什么样的琴，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把这种妇女的情怀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是吧？
4: 对。
2: 无论是摆也好，挂也好，只要放在家里面不违和。
4: 对对对。
0: 我们从古琴当中感知到超脱物外的文人情怀，那么您现在一定很好奇，影响数千年中国文人的古琴，它弹奏出来的声音是如何扣人心弦？当然，展览中的古琴无法弹奏，不过市场中却有不少。咱们来看看文一和于红艳这边有什么收获。
5: 于老师呢？琴声，去看看。
0: 没想到一转眼的功夫，两人就走散了。 闻一找寻之间，竟然看到于鸿雁在听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从半小时前说起。
3: 陆先生，你我已相识十多年了，您看就我俩的交情能不能达到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的地步？
6: 没问题，咱们还得超过他们的感情。
3: 有何为证呢？
6: 接下来我就跟你弹一曲《流水》。
0: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伯牙喜欢弹琴，子期有很高的音乐鉴赏能力，伯牙把感情融入乐曲中，不管伯牙如何弹琴，子期

0: 盏托，古代文人流行的一种制茶盏的盛盘，其用途以盛茶盏防烫或茶粥命名。我们从一件件文房雅器中领略到古代文人的精致生活。说到精致，接下来出场的这件文人案头之物砚瓶真可谓是精美至极呀、啊。
1: 这是一个小插瓶，紫檀的框子雕得很精彩，中间是牙质的一个瓶芯儿。您看这个插瓶，它还有什么其他功能？
2: 这一看是个赏器嘛，雕得非常的精美，它的细微之处啊，雕得非常的传神啊，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所以它这个功能是调理心境的，对不对？
1: 没错。除了作为赏器我们欣赏它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2: 那这样，刘老师啊，它这还有一个功能呢，咱们的观众朋友啊，先在心里边猜一下。您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更好的来欣赏它。
1: 这个赏瓶的边框和底座的材质来说起，它是紫檀的材质，然后下面雕的是云雷纹，中间的这个芯板呢是名贵的雅纸的一个材质。你看它这个芯儿的工艺雕的两条龙，雕的非常的细，就呼之欲出这两条龙，而且这个很逼真很形象。一条龙呢在云雾中，一条龙呢它是下边的海水江崖，浅的这个海水江崖若隐若现，两条龙在上下呼应，呼之欲出。最特殊的地方呢还有呢，后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瓶芯的右上角刻了四句诗：腾天浅渊云水中，变化玉活赛天宫。这是夸它那个龙雕得好，说它的工艺好。然后后边就两句有意思了：细数画龙多如记，能留史册为所翁。
0: 从古至今，善画龙者数不胜数，而能够名垂青史的索翁便是其中一位，即南宋宫廷画家陈荣。在当时，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已能得到一幅索翁龙而倍感荣幸。
1: 而且这个龙啊，清三代的皇帝都特别喜欢陈荣的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清代的一些家具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器物上面的龙的图案的原型，其实大部分都来源于索翁，就陈荣当年画的那个龙，包括我们紫檀家具上面的牙雕上面一些龙的纹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证。
0: 这件砚瓶制作工艺精湛，您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出的一个问题吗？此物除了作为赏器，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现在就请刘老师为我们揭开谜底。
1: 它其实是一个砚瓶，像这种体量的这个茶瓶呢，就是它放在案头，放在砚台的旁边，遮挡风的吹。我们研墨的时候呢，防止它这个研出来的墨呢迅速干掉。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放在案头有这么个案瓶，它有遮挡，有一定的私密性。你写的啥？你给朋友写封信，或者写个便条，是吧？它有遮挡的作用，还有这么个小作用。而且它还是一个，就是说的赏器。
0: 自苏东坡和黄庭坚开始，砚瓶就已成为文人墨客的案头赏玩，流传至今。砚台现在并不常见，与之类似的还有插瓶。那么，插瓶和砚瓶外观相似，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文一和于红砚在市场上同时找到了这两种。
3: 啊，这个不能当砚瓶，这个太大了，这就是搁在桌子上啊，挡风挡水的。你比如说，要是你有一个条案，然后再搁这么一个插瓶，它就平平暗暗。啊，砚瓶就是这个。
4: 砚瓶这么小啊？
3: 那当然了，砚台能有多大呀？它是挡砚台前边的那点风，所以呢叫砚瓶。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呀，屋里密封不好，睡觉的时候有个枕屏，就是枕头前边的那个屏幕，那是给脑袋挡风的。这个是给砚台挡风的。哎，这个呢就是给屋里的这个装饰物挡风的。还有就是说，你一进门，你们家有一个挡风的，那有一个专用的术语叫萧墙。霍启萧墙听说过吗？
4: 听说过。
3: 哎，那就是指的门口前面的那个屏风。哦，原来。

0: 来如此，那像这样的屏风叫什么名字呀？
1: 这就叫插屏，你看，可以拔下来，也可以插上去，它自成一统。看，这面是一个漂亮的山水，啊，这面就到了山巅了。
0: 那像这个小小的印屏，是不是也可以做成像这样插屏的形式啊？
1: 对，那就是得加大了，因为它的实用呢是根据它的大小来定义的。砚台就这么大，而这种屏风插屏就要这么大，所以说呢是根据大小来定它的名字。
2: 砚屏与插屏最大的区别在于尺寸的大小，插屏的体量更大。我们看到这件插屏的面心板用的是大理石材质的，而砚屏用的是木质的。那么砚屏的制作工艺能否借鉴插屏呢？
1: 这都可以，这种都是装饰性的，你怎么装饰都行。你看这个呢，它是因为大理石是中国过去文人最喜欢的一种图案。你看，同样是一块大理石，它稍微差一点儿，这个图案就不一样了。刚才我们看到那面图案比较单一，这面的图案仿佛是一座山飘来了一层雾，把它们隔在一起。大理石是中国文人最喜欢的石头，一个呢是它的图案变化多端。你看这一阵雾飘过来挡住了山头，你再翻过来一看，这阵雾又飘走了，这个山头又露出来了，你看变换多端。
2: 文人将自己的情怀融入到日常使用的文房器中，虽然身处陋室，内心依然寄情山水，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砚屏是案头雅器，还有另一件独具文人精神的展品，我们回到工美馆来看一看。
3: 刘老师啊，您这一路带我观展过来啊，有很多这个展品呢，我是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好来，一眼甚至能被它们所深深的吸引。可是这样一块石头，我看完以后真的是想说很抱歉，我离欣赏不了。
4: 不，很多观众也是走到这个展柜的时候，他们就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把这么一块石头放在一个重要的独立展柜里面。
2: 色彩单调，造型怪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欣赏它呢？
4: 这个属于案头赏石，案头赏石的这个被人们重视、被人文人追捧的，其实是在宋代达到一个高潮。这里边有两个重要人物，大家都知道的米芾拜石，然后还有苏东坡啊，东坡居士，他也写过很多关于石啊赏石的这个诗词歌赋。那个时候崇拜丑石，
3: 对，
4: 就是这种审美的。唐代的张彦远评价字画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叫呢自然者为上品之上。他们认为接近于自然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2: 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南宋陆游的《闲居自述》中这句话道尽了文人向往的一种境界，只要赏识者与他用心交流，就能从他那份独特的个性和傲然的品质中赏识到他的不屈和坚韧。工美馆中展出的这件是中国四大奇石中的灵璧石，那么另外三种奇石是什么样的呢？又各自具备什么特色呢？我们在市场上找来几块奇石，用枚铜钱一试便知。
1: 你看它这四大名石都全了，
0: 四大名石是哪四大呀？
1: 嘿，中国文人最讲究的这个石头，有英石，有昆山石，有这个灵璧石，还有太湖石。那么你看它这里几乎各种石头都有了，但是我教你一招，每到一个石头都拿一个大铜钱敲敲。为什么呀？
0: 能听出什么呢？
1: 这里门道大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找的呀，是一个灵璧石。要想辨别灵璧，你得学会敲。这个就是普通的英石。你看这英石四面看转一圈，面面都有风景。
2: 英石又称英德石，产于广东英德市望布镇的英山，因地名而称英石，奇峰乍骈罗，森然瘦而雅。这是明代姜桓在获得三方英石之后

0: 发出的赞叹。
1: 这种瘦骨嶙峋的这种
2: 横看成岭侧成峰，哎哎
1: 哎，对对 对， 对。但是你还没有了解声音的吧？嗯，接着敲，来，接着敲。嗯，哟，这是昆石啊。
0: 昆石因产于江苏昆山的玉峰山而得名。昆石开采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四大奇石中数量最为稀少，市场上难见踪影。
2: 这个更脆了一点，
1: 但这还不是最高境界。嗯，咱们接着找。
2: 好。
1: 哎，你看这个，嗯，这个就有点意思了。你听，嗯，这个就是色如铁，声如磬。嗯。你来试试，
2: 好，
1: 捏着铜钱的中间儿，哎，你敲的这位置好，这个，哎，就是灵璧石。
0: 相传2000多年前，人们曾用石头演奏乐曲，当时有一种韶乐，它的乐器就是人们常说的八音石，敲击八音石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所谓八音石，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灵璧石，它的声音在四大名石中最为独特。
1: 但是要是说呀，这个中国文人最喜欢的，嗯，有一块石头在那儿呢，咱过去敲敲，这就是典型的太湖石。中国文人啊，对这种石头的欣赏啊，留下了很多名句。你比如说，白居易就曾经说：“这个呀，石以足具，太湖为甲。”嗯，就是太湖石是各种石头里头最出名的。哦，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造型符合了文人的审美，瘦、皱、透、漏。
2: 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呀？哎。
1: 这瘦就是咱俩站在一起，人们肯定喜欢你的身材，为什么呢？这就是瘦，身材要瘦，这样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线条描写。皱就是褶皱啊，就是说它的各种造型都是有褶有皱的。嗯，透呢，就是从这个每一个这个透出的那个造型里头，能看出新的这种造型来。漏呢是跟它一样，就是我们要露出所有最美的部分的，让它能够带你去遐想。瘦皱透漏，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太湖石。
0: 太湖石也叫假山石、窟窿石，为典型的传统贡石，主要的产地在太湖的玉栖山、圆山、洞庭山等处，分有水石和干石两种。那么这四种奇石如今价值几何呢？
3: 硬石呢，这个的特点是什么？你看到在这里一线点，它有个意义，那个是个中间有个洞嘛，我们叫它一线点。一般有意义的石头呢，价格是稍微高一点，这么高大的一个10万8万这样。这个昆池呢，像这种呢，像绍兴这么大小，这个也大概有40公分吧，这种也是3000-4000块钱吧。哦，
2: 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啊，
3: 体积小，像大怪的几万、几十万都有。
2: 那像这个呢？
3: 在城里你看像不像一个咱们那个书法界这个寿字？所以呢，它价格高就高在它的有的意义。如果它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呢？那一个很普通的石头，但也不这么很贵啊。这块石头呢，曾经收了6.8万。哦，6.8万，我觉得我就应该有个10万以上吧。像这种小块一点的，像这种也是1-2千块钱。像那个大块的一块，这个10几万这种。
0: 每一件奇石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的价格并不是由石种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石质、大小等多种因素来决定。
4: 我们通过两期节目啊，和您一起欣赏了古代和现在的文房器物，从中呢，我们感受到了中华大地流传数千年那特有的文人精神与情怀。您可以把这份感悟布置到属于自己的天地当中，让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我们的娓娓道来中得到一份慰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气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七月末规模同比增长6.4%。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截至2026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全球大模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工业和信息化等四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对于发现存在的缺陷，企业应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主动实施召回。截至8月2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已有213家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179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过80%。从业绩规模来看，177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17家上市公司规模净利润超过1亿元。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在海淀区大钟寺广场抖音集团2号楼内，一座兼具沉浸式、趣味化、智能化的反诈科普阵地宣布启用，这也是全市首家由企业自主筹建的反诈体验中心。今后该反诈体验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内部员工反诈宣传教育，并同时面向周边学校、社区公众开放。
0: 2025年9月，北京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精准发力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 IP 跨界融合三大领域，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创新，以场景育新激活消费潜力。那么日前呢，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有序下达，4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24万元的资金支持。
1: 那么创新效果如何？催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和记者一起走进昌平，到三新试点的标杆项目里去寻找答案。
3: 其实说起超级合生汇，赖阳老师并不陌生哈、记得他开业之初，我们就在这里做过《我到一线找答案》。那这次再次来到超级合生汇，您觉得这里有哪些新变化吗？
4: 我觉得新变化还是挺多的。应该说，商户入住率呢更高了，而且呢有更多的一些个新业态、新场景。尤其是呢，我看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IP 航天的一个科技体验中心。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是非常好的。
3: 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哈、当这个航天 IP 遇到商业体，会碰撞出一个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2: 位于超级合生汇负一层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是国内首个由航天权威机构深度赋能的科技加文化加文旅三维融合科普综合体。场馆建设面积3700平方米，总投资约5902万元，以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为核心，构建了展、营、客、赛四维运营体系。
5: 我们在这个大厅里面就打造了这么一个沉浸式的观展的一个小的小微缩展厅，这个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些实物和模型，包括你们所看到这个中间这个黑黑的，它其实是实现十号的返回舱的实物。
2: 那城经营面积1051平方米，2025年11月正式开业。它是北京首家集三大品牌融合体验。在丰台区某影院的大厅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陆续到场登记打卡排队进场，大家准备观看的是全景沉浸式纪录片《山海经》。和普通观影不一样，孩子们此行的目的是参与一场在影厅内开展的研学活动。
6: 第一次参加，因为孩子挺小的，然后看到以后立刻参加了，挺好的。
7: 好在哪？
6: 就是因为这个是，说实话哈，这

0: 不太方便放在什么科技馆呀、博物馆，它都是属于是比较抽象的。但这种形式上还这种从感官上这种认知，这种它的一个摄取知识的一个方式特别好。
1: 整套研学活动把观影体验和科普互动结合在一起，除了沉浸式观看纪录片之外，还设置了几张打卡、知识答题竞赛等环节。这种边看边学的模式受到了不少孩子和家长的认可。
2: 这样的领证书还可以看电影，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3: 一般我们就是到那个博物馆、那些图书馆那些场所啊，挺好的，这个组织。
4: 那今天在影院里有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吗？
3: 就是孩子一开始可能看那些东西比较生涩嘛，或者记不住，但是在影院里看完了以后，你再去让他去看这些书，就是兴趣感啊，或者他的体验感会更强一点。
5: 电影院的话，别人一听可能就是觉得是娱乐，让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寓教于乐嘛，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提升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
4: 那今天那个活动有多少小朋友来参加呢？
5: 今天的话，我们后台预约的可能得有1000多人。
1: 这场研学活动只是这家影院探索影院加模式的一个缩影。在这里，电影院的功能早已不止放映电影，除了各类文化活动之外，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影院还利用大厅等公共空间引入了美容、瑜伽、养发养生等配套项目。
6: 这个的话是充分的考虑着消费者的这种观影的体验和感受啊，比如说的话，妈妈带着孩子来看一个动画片啊，然后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哎，有些妈妈们没事可干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有了这个美容馆，哎，就可以的话，孩子在里面看电影，家长在里面做个美容啊，做个放松。
4: 咱们这个美容院平时客流怎么样？
7: 客人非常好，美容这边呢每天将近20-30个人，瑜伽这边呢每天将近50-60个会员。
4: 咱们这儿跟影院有什么联动吗？
7: 比如说在我们家成为我们家的会员之后，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送他2-3人的一个观影活动，他自己全年我们是不限次数的。
1: 看电影、做美容，两种原本看似互不搭界的消费场景，在这里形成了业态联动。不少陪同孩子观影等候的家长会利用影片放映的空档体验康养服务，而康养项目的会员也可以享受到观影福利，实现客群的互相引流。
6: 影院的话，原来只有观影才能到达影院，那这个人群呢，就是说大家看完电影就走了，对于它的延伸呀、就是比较薄弱。这个影院呢，就围绕着客户的需求，除了观影，他还能在影院做些什么？我们围绕这个呢，做了美容啊、瑜伽呀、研学呀，包括的话还有一些手工体验呀、非遗体验活动啊，这种专题性的活动啊，包括围绕着这个观影人群的生活，我们不定时的开展一些市集呀、生活节呀，从吃喝玩乐、游娱购多重方面啊，我们围绕着文旅的消费升级啊，围绕着夜经济啊，我们围绕这个来打造。你看我们当下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空间。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经常呢会办一些品鉴会呀、一些脱口秀啊。
1: 张经理告诉记者，影院通过盘活闲置大厅与影厅资源，充分挖掘非黄金时段的价值，使得非放映业务在整体营销中的占比正在持续提升。
6: 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非放映占比的话大概能占到10%左右啊，十几，然后我们通过的话，我们这种多样性的这种创收吧啊，那我们已经大概的拉到了25%到30%的占比。那我们希望的话，在通过接下来的运营之中，各方面的在融入，那我们希望把占比能够继续的持续的拉升啊，可能能拉升到40%到50%的这种占比。
1: 在北京开展多元经营的并不止这一家影城，在海淀区某影院内，记者看到影院除了有正常放映的影厅外，还打造出了多功能融合厅，同一个空间既可以播放电影，也能够承接 VR 体验、企业团建、儿童生日派对等各类活动。遇上重点影片上映，影院还会联动 IP 推出线下特展，让观众看完电影还能够逛展览，丰富线下体验。
8: 在此的之前呢，我们就是进行对我们的大堂区域的一个改造，包括我们打造了烟火集市，就除影院原有的像爆米花、饮料这样的品项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像简餐啊，还有我们的咖啡啊、果汁这样的品类供观众选择。
1: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国内首家剧目沉浸影游空间，集合电影、游戏、演出、餐饮多项功能。 按照测算，这里的多元化经营产生的非票房收入有望占到全年总收入的20%-25%。
9: 确实在过去我们的印象里，很多很多年几十年的时间，一说电影院就是买一张电影票，然后在电影院完成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最多不到3个小时这样一个观影，然后就直接离开，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电影消费结构。但是在今天的话，我们看相应的模式确实是在不断的向前的探索和创新。在这一周期，我们看相关的电影院从最初的在播放端，我们看其实在前几年2023年开始就不断的实现了像演唱会，包括像电子竞技，包括像体育赛事这样的直播。在播放端突破了之后的话，也开始在具体的经营层面又实现了新的探索。比如说从最初阶段要不要在电影院里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火锅，在餐饮层面这样的探索和突破，包括也开始和剧本娱乐，包括像脱口秀，包括像线下的研学，开始探索有效的结合路径。
1: 放眼全国，影院的创新玩法还在持续迭代，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城市影院推出午睡套餐，工作日把闲置影院对外开放，供上班族午休。脱口秀、儿童舞台剧、演唱会直播纷纷走进影厅，行业逻辑正在悄然转变。影院核心资产不再仅仅是片源播放，而是线下场地空间与汇聚而来的人流。
9: 电影院啊，在今天其实作为线下的文化娱乐的入口，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其实还有很多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因为电影院其实还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自身的优势，比如说具体的地点，因为电影院的建设的话一定是要在3公里范围内有人口聚集区这样的一个前置的前提条件，所以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电影院附近是有比较稳定的人

0: 就两个摊位，东和西。
1: 以旗舰店作为 IP 的特色文创销售持续走高，售价89元的新款立体纪念币不仅可以当摆件，也能当作印章使用，每天至少售出200多个。整个暑期，天坛公园的文创销售同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位于北门附近的天坛奇尚雅集主题文化市集，让游客一进园就能挑选心仪的手办。老字号、非遗、潮玩等多元产品构建了可体验、可传播、可盈利的文旅融合活动。这家刚创业一年、只有4个年轻人的文创企业，把原创的毛绒北京烤鸭带到了市集，给足了满满的情绪价值。这样一套毛绒烤鸭每天能售出近20只，加上其他品类，每天1000多元的销售额已经让他们很满足。
2: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一线销售，就是面向全体顾客的这么一种经验吧。然后对将来我们公司的这个选品，还有这个原创的创作都有提供一些市场指导，这个机会还是挺好的。
1: 整个暑期，市属公园文创产品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外地游客消费占比持续攀升，这也得益于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带来的增量客流。最近，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这批新入驻的公园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
3: 可以通过这个联票呢，就让来到北京的京津冀几地的市民游客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旅游的体验，真正的实现了一票就可以游览3地的这个目的，让市民游客在3地游览呢更加的便捷，拥有丰富的体验。
1: 以往游览北京公园多是单次短途观光，如今依托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可以一站式打卡多个景区、多元场景，构建起门票收入加多元业态的复合型营收结构，大幅提升公园自我造血能力。
3: 我们也增添了一些这个夜间的游览活动，覆盖了从普通的休闲游览到现在的科普研学、音乐演绎、夜间游览互动，这整个的这些家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和原来以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随着京津冀文旅协同持续深化，北京市属公园将持续深耕4季主题场景、特色文创 IP、 夜间经济业态，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让城市公园从市民身边的日常风景升级为京津冀文旅打卡地标、城市消费新场景。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我扫您。
4: 这节目是真的，
9: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

0: 硝烟，血雾满地，尸体。1945年2月19日，美日双方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打响了二战中著名的硫磺岛战役。美军出动数倍于日军的兵力，却在战役初期逐渐陷入被动。日军的炮弹不断在美军的滩头引爆，惨叫声、呼救声此起彼伏。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几乎看不到敌人，就已经是伤亡惨重。负伤的士兵被一个个送回船上，有的甚至失去了手臂或双腿。这曾经让美军引以为豪的海军陆战队，为何会遭受如此重创？在战后，幸存的美日双方士兵几乎都会用“地狱里的战争”来形容硫磺岛战役。在那个仅有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上，美日双方爆发了怎样的血战？而在开战第五天就拍下的那张象征着美军取得硫磺岛战役胜利的照片，其背后也是另有隐情。1945年2月，太平洋战役已经进入尾声，自东向西占领太平洋诸岛，战线已经扩展进入日本的绝对防御圈，距离攻击日本本土咫尺之遥。与此同时，5年的连续战争，再加上美军作战惯用的火力压制这种高消耗的战术，罗斯福政府赤字连连，不得不靠发售军券来维持战争。前线的士兵渴望回家，举国上下一片疲态。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美国需要注入一针强心剂。就在罗斯福政府头疼的时候，这针强心剂来了。1945年2月23日，也就是美军在硫磺岛登陆作战的第五天，在弥漫着硝烟的小岛上，一支由40人组成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整装待发。他们的任务是要登上硫磺岛南部折伯山山顶，这个地方是整个硫磺岛的制高点，他们要把一面美国国旗插上山顶。
1: 可当时岛上的美军和日军正在对峙状态，仗还没打完，美军为什么就要把旗子先插上去呢？况且在这个时候，折伯山上还有近千名日军凭借着地下工事和地堡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这40名突击队员能够完成任务吗？
0: 突击队以散兵纵队的方式向折伯山顶进发，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日军发现了，机枪子弹和手榴弹从几个岩口飞了出来。由于防守日军都躲在山洞中，完全暴露的突击队员们很快就处于了劣势，一些队员被不知来向的子弹击中。焦灼之时，突击队员们却接到命令，不惜代价尽快在折伯山火山口插上美国国旗。1945年2月23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经过激战，美军终于把星条旗插上了折伯山的山顶，向世人宣告他们已经踏上了这座日军凭险据守、号称坚不可摧的海岛。在附近作战的美国士兵看到折伯山插上的星条旗，都激动万分，他们高兴地把钢盔抛向空中。附近海域的美国军舰上也是一片欢腾，汽笛长鸣。但是执行此次任务的美军突击队员有20多人为此丢掉了性命。当时折伯山还驻有少量没有被消灭的日军，美军为何会不惜牺牲士兵生命为代价也要把旗子插上去？
1: 就在美军正在为此庆祝之时，在美军滩头阵地的帐篷里，一个人命令把旗帜换下来。可就在当天早晨，命令美军突击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旗帜插上去的人也是他。

0: 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来看一张照片。下达命令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齐蒙德·凯利特纳，他是硫磺岛战役美军登陆部队的总司令，他还有个绰号叫 Alligator， 短嘴鳄。
1: 特纳是美军中有名的悍将，被誉为两栖作战之王。他在战场上总是有奇思妙想，喜欢使用新武器、新战术，作战风格也异常凶狠。1942年，他以少将军衔出任美军南太平洋地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主持制定了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两栖作战计划，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成功在瓜岛登陆，并歼灭了岛上大部分日军主力。在这之后，特纳还参与指挥了塞班岛的两栖登陆作战。不过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脾气暴躁。他为了夺取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因此美军士兵都叫他短嘴鳄，也代表凶狠的意思。
0: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军突击队员在执行插旗任务时伤亡过半，可特纳为什么又会下达将刚刚插上的星条旗换下来的命令呢？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换旗时留下的照片，我们看到一路海军陆战队员正在收起之前插在折伯山上的旗帜，而他们身旁的另一队美国海军士兵正在插起新的美国国旗。
1: 而特纳这个美军登陆部队总司令下达换旗命令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之前那面旗帜看起来太小了，在远处看不够醒目。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山顶上的旗帜，特纳下令从附近的军舰上找来了一面更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长2米4，宽1米37。就这样，第一面插上的星条旗在不到4个小时内就被拿了下来，换上了一面更大的。
0: 就在六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奋力插旗的时候，美联社战地记者乔·罗森塔尔也刚刚爬到山顶，看到这一幕，他赶紧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定格了历史瞬间，于是也就有了硫磺岛之战闻名于世的那张照片。
1: 这幅照片在拍下来之后很快就被传回了美国国内，立刻受到了各大媒体的追捧，把它看作是美军胜利的象征。除此之外，这张照片也被印在了美国当时的邮票和明信片上。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乔·罗森塔尔也荣获了当年的美国新闻最高摄影奖——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也很激动，他认为这是第七轮销售军券的最好宣传品。军券相当于和平年代政府发行的国债，也就是向老百姓借钱来打这场战争。
0: 靠发行国债来缓解政府的经济危机，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在美国华盛顿罗斯福广场，有一个这样的塑像，一个美国平民坐在房间的一角，侧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在收听广播的内容。他所收听的就是罗斯福发表的炉边谈话。
1: 20世纪30年代，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崩溃，至1942年冬天，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失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人们依靠私人施舍、市和州政府少得可怜的公共救济，以及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临危受命，宣誓就职。在整顿银行的同时，他想到利用当时刚刚兴起的广播媒介，用谈话而非讲话的形式，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以求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

0: 持，缓解萧条。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罗斯福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当硫磺岛战役打响时，美国政府也正处于经济危机，于是罗斯福下令把在硫磺岛插旗照片上这6名士兵找出来，带回美国为销售军券做宣传。很快，照片中插旗的3名海军陆战队员便被送回了美国，他们带着那幅象征胜利的照片在美国到处演讲。这一招很管用，在2个月之内，美国民众就买了$263亿的军券。这3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们分别是海军陆战队员艾拉·海耶斯、雷内·加农以及约翰·布拉德利。美国国旗插上折伯山后，不仅使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士气大振，也给罗斯福政府带来了一笔巨款，使美国顺利度过了财务危机。
1: 随着战役的推进，美军士兵的阵亡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字叫做哈伦·波罗克，他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6名在硫磺岛折伯山顶插旗士兵中的一位，在3月2号的战争中阵亡了。有的士兵回忆说，他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被子弹击中阵亡的，但据后来美军调查，他很有可能是被美军自己误伤打死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就在波洛克阵亡仅仅4个小时之后，6位插旗士兵当中的另外一人，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海军陆战队员麦克·史达兰克被日军的坦克炮弹炸死。在这之后不久，6名插旗队员当中的另外一名弗兰克林·苏斯利也在与日军的厮杀过程当中意外地死于一名狙击手的枪下。
0: 6名插旗士兵有3人死在了硫磺岛，这50%的伤亡比也反映出美军在硫磺岛战役中的狼狈。那么美军为何在战役开始的第5天便不惜代价非要把星条旗插上折伯山的山顶呢？1945年2月19日，硫磺岛战役正式打响。在登陆之前，美军把超过24000吨的炸药倾泻在硫磺岛上，但是让美军都没有想到的是，岛上的日军只有零星的中小口径火炮还在还击，美军方面只有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受了一点轻伤。接到海军的反馈消息，负责登陆作战的特纳笑了，在他看来，硫磺岛几乎已经是囊中之物。他随即夸下海口，对付这么一个弹丸小岛，只需要5天就可以拿下。可当时的特纳并不知道，在硫磺岛无数的山洞里面，20000多日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无数的枪炮已经调整好角度瞄准了他们。当美军展开登陆时，无数枪弹从4面8方袭来，火力之猛、密度之高令人惊讶。陆战队员们被突来的火力完全压制，很多战士甚至还没有看清炮弹飞来的方向就已经倒下了。在登陆战中，美军海军陆战队损失惨重，他们每推进一步，几乎都是踩着战友尸体在前进。面对日军疯狂的抵抗，美军士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这让曾经夸下海口号称5天就可以拿下硫磺岛的特纳彻底坐不住了。他要想办法提振士气，同时完成自己的诺言。在战役的第5天，1945年2月23日，特纳也就如我们之前所讲，下达了插旗的命令。可特纳这急于取得胜利的行为，让美军的伤亡愈加惨重。李林中道是驻守硫磺岛的日军109师团师团长，当时他的军衔是日军陆军中将。这个人的履历比一般的日本军官都要特殊， 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是日军军官中为数不多的在美国留过学的日本军人，而且他还曾在日本驻美国和加拿大的使馆担任过武官，潜心研究过美军的作战方式和进攻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栗林中道被调往硫磺岛指挥对美军的作战。
1: 1944年5月，栗林中道被派往硫磺岛担任驻守日军最高指挥官。登岛后，他巡查了全岛的地形，清点了驻守日军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在得到情报，知道美军登陆作战部队的指挥官正是鼎鼎大名的四星上将特纳时，栗林中道开始在心中谋划起了作战方案。
0: 栗林中道意识到，面对特纳作战凶狠、快速突击的特点，考虑到美军绝对的海空优势和超强火力支援，采取传统的抗登陆探头作战难以奏效。栗林中道决心利用硫磺岛特殊的地形，建造隐秘的地下工事，实施纵深防守的策略。防御工事多以地下坑道阵地为主，混凝土工事与天然岩洞有机结合，并有交通壕相互连接。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半地下室，尽管牺牲了射击距离，却大大提高了在猛烈攻击下生存的能力。根据栗林中道制定的作战计划，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开始在折伯山挖筑地下工事。折伯山几乎被掏空，驻有的坑道工事达9层之多。栗林中道还一改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死拼战术，因为他知道，经历过之前多次夺岛战役后，美军已经总结战斗经验，他们会尽量避免与日军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都是先用飞机、火炮轰炸，然后再用机枪、火焰喷射器对付日军。
1: 与此同时，栗林中道还借鉴了塞班岛日军反登陆作战，3天内损失30000人的战力，主张对美军抢滩行动采取不抵抗战术，直到美军先头部队进入陆地500米，再发起反击。
0: 栗林中道利用隐蔽攻势，近距离的大量杀伤美军有生力量，这一战术也让美军在登陆作战中损失惨重。不仅如此，栗林中道特意在开战前教会了他手下的士兵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medic，也就是医护兵的意思。他要求日军士兵在战争中重点射杀美军的医护兵，如果受伤就大喊 medic， 美军的医护兵就会闻讯赶来，再将其射伤。仅在硫磺岛战役打响的第一天，也就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登陆作战中便有566人阵亡，2547人负伤，很多伤员因为医护兵被杀而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失血过多而亡。
1: 也正因为如此，身为医护兵的约翰·布拉德利成为了日军重点射杀的对象。他看着无数的战友倒在他的面前，却无能为力。这场战役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痛，
0: 以至于在战后，约翰在结婚长达4年内，每晚都会忍不住啜泣。在随后的日子里，即便是面对与他共同生活47载的妻子，他也仅在两人第一次约会时提起这段过往，还显得心不在焉。
1: 在战场上公然射杀医护兵，这样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竟然成为了栗林中道夺取胜利的手段。可这也只是他那惨无人道的战术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一份特殊的档案。翻旧的纸上虽然只有零星几行日文，但看完其中的内容后，却让人脊背发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标题上写着“敢死书”，其中的内容是：“我等全力以赴，死守本岛；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我等挺身杀入敌阵，与其搏杀；我等以百发百中的枪法射杀敌人；我等各自歼敌10人前绝不阵亡；我等即使只剩1人，也依然要与敌人游击到底。” 莅临中道到任硫磺岛后，将这份敢死书发到每一个日军士兵手中。而这其中，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竟也成为了莅临中道的战术之一。
0: 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军出动了大量的战车和坦克，这让躲在地下攻势的日军难以招架。美军坦克的加入，让莅临中道实施的海滩纵深防御战术失去了功效。他在指挥所中不停地踱步，与身边的日军参谋密谋着如何打击美军坦克推进的战术。可就在莅临中道无计可施时，他在指挥所望远镜中看到的一幕，让他想到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战术。莅临中道在望远镜中看到的那一幕，正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臭名昭著的神风敢死队对美军舰船发动袭击的场景。1945年2月21日这天下午，日军派出32架飞机向美军舰船发动自杀式袭击。美军俾斯麦号护航航母因被日机撞上升降机而引起爆炸，引爆机库飞机后的大火波及到弹药舱，引发的大爆炸致使俾斯麦号在燃烧3个小时后沉入海中，致使美军阵亡217人，同时还击伤美军护航航母、登陆舰、运输船等共计4艘。神风敢死队这种自杀式的进攻，反而让在指挥所的莅临中道大受鼓舞。他认为这样的惨无人道的战术，正是日军对付美军坦克的最佳法宝。他随即和身边的参谋们开始谋划，准备组织一支由100名日军组成的陆上神风敢死队。
1: 正是莅临中道这些惨无人道的战术，让美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战之中。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这位名叫艾拉·海耶斯，是回到美国的3位插旗士兵当中的其中一位。
0: 在战后，当海耶斯回忆起硫磺岛那场血战的时候，他曾说，那是地狱里的战争，我的排里只活下来5个人，我的连里270人只活下来27人，他们比我好，却永远不会回来，不会来到白宫。76年前，他与战友们在硫磺岛折伯山上插旗的场景，也成为他多年的梦魇。
1: 就在美军将星条旗插上折伯山后不久，2月24号一早，美国国旗却被残留的日军换成了日本国旗。当美军发现后，又换成了星条旗。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日军的抵抗。但在隔日的早上，日本的国旗又被换了上去。不同的是，这次的旗比较小，颜色已经变成了茶色，可能是被日军临时用血染成的。但当时的日军不会知道，他们执念驻守的硫磺岛依然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弃子。
0: 其实，早在1945年2月6日，在日军、陆军和海军共同商定的陆军海军中央协定研究案中，关于支援硫磺岛的问题上，就有着这样一句话：在无法补给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阻止硫磺岛落入敌手。可在当时，日军的海空军主力在莱特湾海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本土早已无力支援硫磺岛。这也就是说，在美军登陆之前，硫磺岛已经被日军视为一颗弃子，日军也决定将重点转移到集中兵力防卫日本本土作战。可是这些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士兵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他们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成为日本法西斯宣传战争的工具。自硫磺岛战役打响，美军陆战队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战斗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有时一整天只前进4米。有经验的连排长和军士长伤亡殆尽，许多连队的连长由少尉或者上士担任，有的一个排全体阵亡。但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同样伤亡惨重。在硫磺岛战役后期，日军有2/3的指挥官战死，大部分火炮阵地被美军摧毁， 原来20000多人的兵力仅剩下约4100多人。3月7日，硫磺岛战役已经持续了近20天。按照美军整体作战计划，硫磺岛战役必须在3月20日左右结束。特纳就

0: 开始向硫磺岛北部残存的日军发动总攻。那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前所未有过的大规模夜袭，但是由于硫磺岛北部的地形复杂，并且美军不习惯夜袭，而屡屡找错目标，再加上日军疯狂的抵抗，这场战斗持续了近30个小时。最后经过2天的鏖战，美军把残存的日军几乎消灭殆尽，只剩下李林中道带领的小股日军部队。
1: 眼看大局已定，1945年3月14日，特纳命令美军降下了折伯山上的美国国旗，并在美军硫磺岛临时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他用这一举动向内外表示，美军已经正式占领了硫磺岛。
0: 1945年3月17日，李林中道在向日本本土发出诀别电报后，决定亲自带头出发，准备向美军发动最后的进攻。李林中道派人通知岛上每一个日军士兵，于夜间携带武器，在机场附近山区集结。3月26日凌晨，头戴白布条的李林中道亲自率领约350名日军，对驻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阵地发动了最后的偷袭。许多美军士兵在睡梦中被杀死。特纳得知此事，大为恼火。天亮后，他亲自组织美军清剿这股残余日军。经过3小时激战，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李林中道在战斗中负伤，与参谋长等用手枪自杀。这一天，美军伤亡人数是180人，日军战死人数是196人。
1: 随着李林中道的自杀，硫磺岛战役终于结束了。美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取得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那6名在折伯山上插旗的美国士兵，也只有3人走出了硫磺岛。1954年11月10日，约翰·布拉德利和另外2位插旗行动的幸存者，来到毗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来参加根据美军硫磺岛插旗照片创作的大型铜像硫磺岛战役纪念碑揭幕仪式。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等7000余人到场。3名插旗的幸存者在前排就座，紧挨着3位牺牲战友的母亲。虽然幸存的3个人后来被美国政府打造成了受人敬仰的大英雄，但他们却一直没能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

北京，全球科研人员密度最高的城市。但密度高不等于匹配度高。人才像潮水一样涌来，企业却像在沙漠里找水。看得见，够不着，聊得来，用不上。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我们不谈数量，只谈适配。因为对企业来说，一万个可能合适，不如一个非你不可。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欢迎今天共赴天际线做客的研究员，他们是与多位全球顶尖人才深度对话的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清华大学教授，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景红。他曾参与创建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科技园清华科技园，投资孵化了数百家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中国算力运营第一股并行科技的创始人陈建。最后欢迎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副行长姚姚。欢迎来自

0: 京津冀三地智能团的企业家们。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两家企业呢，来自人工智能领域，他们呢都有一个改变世界的远大理想，而且这第一家企业的创始团队都非常的年轻，是三位00后，但是他们却攻克了世界难题。我们一起来看。
0: 2023年 DeepSeek 让全世界看见了中国大模型的实力，也让大模型第一次真正走进了普通人的日常。每次和人工智能对话的背后，都需要用机房里的芯片来计算，这些芯片的运算能力就叫算力，它是 AI 运转的引擎。而算力存储分散，盲弦不均，有的地方排队，有的地方闲置，难以调度，恰恰是这个行业最大的痛点。
2: 我是共济科技的 CEO 傅志，我们公司主要在做这个算力的调度。中国最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张电网在调度这个全社会的电力，你要用这个电，不用去管这后面这个发电厂在哪儿，但今天用算力却不一样，它就是缺一个类似于电网一样的算力网络，全国调用闲置的算力。
0: 如果把算力比喻成大地深处的水，算力网就是四通八达的江河湖海，哪里需要就流向哪里。比如北京不够用了，就可以从其他地区调空闲的过来，用户只管用，感觉不到算力是从哪儿调的。
3: 北京每天的算力高峰实际上是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这个时候呢，最理想的情况是在高峰的时候能够找到傅志他们做算力调度，他们就可以调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其他的算力，这是个很难的 balance， 这就是算力网的核心点。
2: 国外有些人在尝试但没有做成功，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实现无缝衔接。今天的算力它是刚刚开始去进行建设，它还没有形成这么一张很方便调度的网络，而国家当然也很想去做，15的规划里面要去建设算网，而建设这张算力网络的核心就是抢占八大枢纽节点。我们希望未来如果真的有这张算力网，那最好是我们建设的，为此我们要和八大节点去合作，只有每个点都站住才能治好这张网。我们已经参与建设了2个，河北、深圳、南山的调度平台都是我们建的。我们希望在明年，比如6个或者8个，都是我们做的，那这张全国算力网就是我们建的了。我们团队核心的几位创始团队的成员啊，子恒、李昂和我都是2000年左右的，我们博士都在清华读，子恒负责技术研发，他在清华的时候就学了机械计算机和力学3个学位。然后结果几乎每门课都是满分，他在清华就是年级第一，就一边创业一边读博，然后博士还提前一年毕业，学习能力上和这个技术能力上应该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李昂负责销售部分，他本科就是亚洲超算的冠军了，现在在插院跟段祖明院士读博，是技术型的天才，本身之前他也是街舞队的队长，这种 stand out 的能力也很不错。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创业了，因为我们父母鼓励我们要去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就从小到大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工作或者学习有什么干预，他们只是说方向性的，像要选导师的时候我就问我爸，他说如果是他一定选最难的那一个，那我就选了最难的那一个。包括为什么想考清华，我也是觉得清华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助力我实现创业的目标。在清华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外号给我叫铁头娃，就是说不管啥就是勇敢的撞上去，我只要不会做的我会真的去做。那你比如说 leadership 这个领导力，大部分人是说你来当组长吧，我不愿意当，对吧，但只要是我在的 team 我一定是组长，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经常出去留言。那么在清华所有的课只要是有机会上去讲的我都会争取上去讲，勇敢地挑战自己和跳出舒适圈。最开始创业是我去找他们，我说这有个好玩的事儿，一起整一整，他们就来了。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 00后的创业团队干了一件改变世界、影响世界的事儿，他们把算力调度这一世界难题给出了中国方案。欢迎有史以来专精特新研究院最年轻的创始团队，有请三位。

0: 们仨一起创业的，为什么最后复制当了 CEO 呢？
1: 其实很简单，复制能够团结我们，不仅是凝聚我们的力量，也是凝聚整个公司，所以我们都认他是 CEO。
0: 那请你们三位每一个人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对方。
2: 我觉得力扬就是特别特别聪明，像火一样解决很多事情，非常的迅速。
1: 力扬非常有这种创新能力，什么业务他都敢干，什么这种新的单子都敢于去追，都勇敢的去把这个事情接下来。
2: 子恒他像水一样平静，就做什么事情都能静得下来去解决它。
3: 老僧入定了已经
4: 而且他是清华那个机械系有史以来成绩最高的人嘛，是我们认识过最真诚的真理追求者。复制的话可能是比较像猴子，猴子就是猿猴。因为他非常的灵活，然后他的想法非常多，有时候路过街边的电线杆他都会抱一下，
3: 因为能量太多无处释放。特别好，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就是要有这种勇气。
0: 来，请就坐。以前我们说零零后整顿职场，现在你看零零后都是老板，
3: 引领职场。我自己的女儿呢也是零零后，她呢三年前就自己做了一个 OPC 的公司，所以我会经常问她，哎，你这个怎么做？她说我的什么财务软件，我的营销软件早就跟一群这个智能体在一起合作了，所以往往是她会教我怎么来用。
5: 早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带团队啊，他们这个出发点更多是先吃得饱。现在呢，我们觉得零零后的这些企业家，他们出发点就改变了，上来就是站在这个行业痛点上怎么去解决问题，他们对这个行业是非常热爱的，
3: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赶上好时候。
6: 未来永远是年轻人的，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敢闯敢打的精神一定高于我们。只要看到前面有阳光，无论那前面是高山还是悬崖，他都敢冲过去。
3: 对，他们得带我们玩儿。
7: 那这些零零后在阳光下奔跑的时候，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继续来看。
4: 今年的目标是能拿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的贵州。
8: 昨天晚上睡得贼晚，早上起得贼早。
9: 睡几个小时啊？
8: 三个小时。贵阳还是很舒服，天气是真好啊。然后回贵阳肯定确实感觉要亲切一点，但这是第一次回老家谈业务。
4: 贵州肯定是一个算力的重镇，山东的那个算力中心能防核弹。贵州省这是一个战略级的目标，辐射了整个西南，我们把它做好的话就能覆盖相当多的算力资源，圈更多的供给。秦总是我们政府业务的负责人，贵州项目也是他负责对接。
10: 简单的给两位领导一起汇报一下我们公司的概况。我们共气科技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当前我们就是要一个构建一个智能时代的新型资源配置网络。我们也在帮大数据产业集团和数据宝在做这些事情。
11: 大数据集团在做什么？
10: 大数据集团就是他们现在大数据集团不是也在相当于是供那个，就是整个的我们叫那个我们可以提升单卡的 token 产能。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做国产卡的调用，调用我们平台用户大概有1万，
8: 可能应该到接近3万了。
10: 是有 B 端有 C 端的，
8: 应该是一些小 B 开发者为主的，
10: 对吧？
8: 因为我们平台不怎么 to C，
10: 相当于我们和他做了一个闲时算力的反向托管。
11: 这个就相当于他去买了一个整租的一大块算力，
10: 我们去买就供他使用。
4: 因为除了我们公司之外，几乎所有的云厂商之前都会要求他包租，所以他原本就包了那个几千张卡。
10: 对，
4: 然后整租的这些利用率只有45%，但他慢慢的等这批机器过期了，他就不用找那些云厂商租了，就全部通过我去租就可以了。
11: 比如说我正在现在是闲时啊，我突然要用它，你这个正在用吗？
10: 这个副总解释的最好。
4: 我 们有一套算法，就是我不停地会去学习您这个状态，我越来越了解你，知道你在线概率大概是怎么样的，这个任务发过去的时候大概率你就不会在后面那段时间掉。
2: 我现在困扰的反而是秦总，我觉得他讲的不算好，所以还是得往上去讲。
3: 对于行业的洞察没有说到那个痛点，但是这么多年轻人他要一上来就知道怎么跟大型央企国企的老总说话，那个语言系统其实都要切换，
0: 完全是一个体系，
3: 对，他完全是不同一个语言体系。
4: 太困了。
9: 你觉得秦总讲的
4: 一般？
0: 打多少分？
4: 50了。很多外部的人总是希望找我聊，他想我们给他一些新的认知，给他一些对于行业的理解和判断，但不能总依靠我们嘛。今天强度太大了，从早上到现在没停过，这嗓子已经要不行了，就说话特别多。我还有200多条消息没回，我打算把消息全部回一遍，不然他们该炸掉了。我很忙是不太对的，这是个问题，就说明其他人他做不到这种程度，我得回北京赶紧约他们聊一下。

0: 我觉得我们最近有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消化很不良。前两年我们是一穷二白，只能自己去找资源嘛，但现在是源源不断找过来，有很多就比如现在摩尔县城在找我合作，长安西在找我，还有好几家客户也在找我，反正找到我的有很多，我现在是拦着的。我们公司我觉得出去讲或者能把我们事情讲清楚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我找不到另外的人了。
1: 为什么不能用 AI 来给大家做一项培训呢？
2: 用智能体写一条标准话术是吧？
1: 对 Q&A。
3: 比如说用户提了一系列的这个子需求，但是项目经理他也扛不下来，这个
0: 啊。对，还有项目我都以为他们搞定了，直到过了一个月，对方领导打电话说我们什么都还没干。
4: 那贼不行呗。
0: 别人为什么要非得找我们三个不可？
4: 有一个很核心原因是我们没有开始打造我们的这个系统。我们这样的个体比较强，我们如果再这种维持下去，只会卡住我们团队的发展。
0: 是，我们需要复盘一下，就老是给你出岔子的这些，我们是招聘的时候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
4: 我做错的点就是对他们有大厂风。
0: 啊，对，我也想说这个。
4: 他在商汤、火山，然后那个华为，然后阿里云全都当过产品经理，淘宝的闪购的那个调度平台就是他做的。
0: 然后这两个人你都非常兴奋地跟我说，我遇到两个贼牛人，
4: 他能干好这么多云，肯定能干好我们。
0: 我发现大厂目前招过来的普遍有这个现象。
2: 大家其实在大厂是一个螺丝钉，我现在的话呢是需要找一个在中小厂他全盘干过的，
0: 或者就他自己干过一个完整的闭环的事情，就我们说的要那种素质比较强的，
3: 就是出去能给我们公司业务讲明白
0: 啊。对啊，我觉得我们的销售需要的画像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自己的写太大了。
3: 是的，是
2: 我这要求已经很高了。我们哪个岗位要招六边形战士？
4: 但很难，
5: 初创公司都这样，一个萝卜 N 个坑是吧，
6: 每一个都得是六边形战士。
1: 对，
0: 我们公司23年成立的时候只有3个人，去年可能20-30个人，现在已经快有100个人了。我们人员快速扩张上来也没有办法说立即形成很强的战斗力，但是给我们抢占市场的时间只有1-2年，我们没有实现这样一些关键的卡位，那么就两种结局了，要么就是我们可能会被一些大厂给收购掉，要么就是我们可能只能做一家比较小的公司，但这显然不是我们公司团队的目标。
6: 刚才短片里面看得很清楚，您给您的员工只打了50分，是真的觉得他不行着急，还是说你的标准定得有点太高了？
0: 我觉得确实是还没有达到那样一个能自己完全出去开会一整件事情的这个状态。他可能入职不久，他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还不够深，
1: 讲不透，不能够让人家充分信任你。
0: 是的，
1: 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公司的核心的竞争力，又能够换位思考，从用户的痛点出发来介绍自己的产品，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培训的。
0: 确实他们学习的时间还不够，或者学习的速度我觉得还可以再快一点。
7: 优秀人才可遇不可求，市场上也许你想找人这不存在，这种情况其实是有一个解的，他所需要的能力你把它分解开，假设是12个能力，只要有人能够弥补其中一个能力，可能这人就找到了。哎，比如说啊，找到了6个人，还差6个能力，3位兄弟
1: 自己填补去，
7: 自己去补去，对，然后拼他们3个的成长速度，只要你坚持，总会慢慢的好转很多很多。
1: 我觉得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听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一定是在各种不完美、各种焦虑和纠结当中，希望做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7: 就这么一个滚动的过程。
6: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在您想招人的时候，您是坚持降低标准，快速补齐，把人的规模架子先搭起来，还是选择高标准，宁缺毋滥？咱们问问大家的意见哈，认为应该快速补齐降低标准的轻举派。认为不能降低标准，宁缺毋滥，慢慢培养的轻举派。
8: 我的观点是高标准，实践证明哈，往往是你低标准招到的人，可能付出的代价要远远的超过你人补不齐。
9: 我觉得还是需要尽快把这个空缺给补上。这样的话，你不会在处理这种整个公司的事情当中啊，这个手忙脚乱了。
10: 我认为是宁缺毋滥，因为招到一个不合适的人，他犯的错误往往需要5到10个人去给他弥补这个错误产生的这种后果，会导致这个窟窿越来越大。
11: 我觉得一线执行岗位其实可以尽快补齐，但是领导岗位一定要高标准。俗话讲，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比如说像一个关键的产品经理啊，或者一个技术经理啊，他如果水平不行，那整个团队的产出或者是方向甚至都可能走歪。但是具体比如说你真正写代码的人，就算水平弱一点强一点，其实这也可以再培养甚至是再调整。
4: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就是快速的把人招过来，招一些学习能力强然后潜力非常强的人，快速填补到一些需要长期学习的关键岗位上。但是那些一线的岗位呢，就会用一些经验非常老道然后不出错的人去填补，这样子做。
0: 我们的实践是我们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6: 你们俩这都没统一呢。
0: 确实是我们面对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我现在需要的是4梁8柱，你4梁8柱如果是钛合金的，四个墙你一开始哪怕是泥巴糊的，这个房子也不会倒，然后你到了某个阶段你再给它换成一个砖墙，最后再换成黄金墙都可以嘛，对吧？我现在主要是这个核心的岗位有所缺失，但确实也像刚才师兄说的，现在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宁缺毋滥的条件还是我们自己补上，对，所以每天就是自己上，
1: 所以每天就睡3个小时是逃不过去的。
12: 用人我过去也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论，叫3长3短，分别叫用人之长、学人之长、扬人之长。三短呢叫益人之短，就是意识你知道他短处，就不让他再短处化。补人之短，那刚才用自己也好，用其他团队也好，然后更重要的容人之短，那把这些都做到，团队就会大家一起成长。创业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这支团队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
0: 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也是我们学校的时候养成那种习惯，就把各个事情
1: 看得比较较真，
0: 对，看得太重要了，觉得这个事必须干100分或90分才 OK， 他有时候 maybe 也不一定非得干100分。
6: 优秀是一种习惯，这再一次体现了我们00后创业团队认真负责，所以他们的标准就不能降低。
0: 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环境，他有时候确实又会要求你比较快，
6: 没给你这个时间，
0: 这是我当下确实一个困扰。
6: 因为你到了这个风口，你如果3-4年不能够跑得很快，也许你就没有了，
1: 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6: 吹不上这阵风了。
12: 对，它就是赶上了这个急速变革的时代，
1: 就连滚带爬没关系，把事儿做成就行。
6: 对
0: 对，可能最后也能过去。
12: 咱们公司蛮好的，所以现在赚钱也赚得挺多，是吧？
0: 是我们现在收入增长还可以，但是我就评价为我们叫消化不良。
6: 其实关于招人和培养人，复制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我们的危机感一直都在，以前就各领风骚数十年，现在是各领风骚数十天，所以行业变化很快，来不及等我们去慢慢的培养，所以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人。这半年就一直在不停的招，可能简历都有上100份吧。我觉得第一个，这得是个清醒的人，自己想要什么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然后包括他为什么来到共济，以及他未来想去到哪儿。方便介绍介绍我们公司在干嘛吗？
13: 我们帮就是一些大的企业，做了一些上什么那叫算力调度平台，
14: 所以您的理解，我们帮别人搭一个平台，让他去共享别人，对吗？
13: 帮助大家合作共赢，上面分成，因为我理解没那么深嘛，看的是官网。
14: 今天国家数据局、国家发改委，还有3个省级节点的平台，全是我们在做。
13: 对，
14: 你觉得他为什么选我们？
13: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可能就是我们跟清华的理解背景。
14: 就从资源的角度，我们不可能比大厂更加的有资源的。
13: 我看了一下咱们公司的就高管的人资质也是比较 OK 的。
14: 就您不是应聘产品吗？就能否从产品上说一说，他可能
13: 就是产品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可能就我觉得产品更新迭代可能是更切入用户的某些细分。
1: 我都能感觉对方出汗了。
0: 下一个要面试的是我们的高管，
14: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会像成熟的公司一样会有人来带着你指明一些工作的方向，所以我最核心的期望是他得是能跟我去交流我们要怎么建设的，并给我们一个答案，那要赶紧往这个方向去投入和建设。自驱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财富自由了你想干嘛？
15: 我今天躺下
7: 就一直躺吗？
1: 完了，不合格了。
15: 肯定是不想办的。就是大谢自己想干的回村养老日做了。
14: OK。公司给你放两个月的假，你可以申请一笔经费去研究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你会去研究什么？
15: 自己感兴趣的。
1: 没有感兴趣的。好奇心不够。
14: 价值观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我们国家需要有更多人站出来说怎么让这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好。来到我们公司的人最好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价值观和发心。为中国华之崛起而读书，我小时候看这些书真看进去了吧，这时候真的听得热血沸腾。强国有我，以后我们最好能做一些事情，能够为这个国家去做一些相关的贡献。就我面到的人哈，很满意的话那可能10%不到吧，所以我会在各个活动里找我想要的人。好多熟人了，然后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就聊一聊前几天又讨了什么饭，搞到什么钱，因为要融资嘛，客户嘛。哎，秀秀，好久不见！
16: 对，
14: 你们是帮 agent 的，跟帮他们做出海，
16: 帮 agent 的产品商业化，
14: 那做一些运营还是？
16: 理论上都能做。
14: OK。
16: 就是现在人能做的事 ，AI 都能做。
17: 你们在新加坡、香港有业务了吗？
14: 新加坡没有，香港有，香港还挺多。
17: 新加坡为啥不拓呢？
14: 人手不够嘛。我想把你收了，赶紧来我们公司吧，很缺人，真的很缺人。
18: 不太行，我已经答应别人了，很久之前就约好了，这个没法拒绝。
14: 我今天把他挖来我们公司，但他现在自己在创业。招人还需要时间和运气，所以我们要从内部挖掘有潜力的人才。所以我觉得我们急需就那么几个，能给子涵加一个小子涵，力量加一个小力量，然后我加一个小复制，对吧？我觉得有这几个人，很多事情就会轻松很多，能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
19: 我有办法，我们一个人带两个秘书，然后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前三个月就只是全程跟我们参与所有东西，就是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待在一块儿，然后让他们每个人再养5个小龙虾。
20: 是好的方式吗？
21: 如果是从现有的人里面去筛的话，没有合适的。
14: 我们还是决定从公司内部挑选最具潜力的员工来组建一支价值观统一还能扛事的共济支队。我们先识别出来这些 OK 的人，我要是那种直接自己就能杀在前面不服就干的那种人。
21: 这个是我们报的那些所有人的一个名单。是我这样理解你在部门内的话是有一些影响力，第三他是有一些跨部门协作的一些意愿。
19: 那我有意义了。
14: 我也有意义。
19: 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一直不太好，我觉得。
14: 而且有很多东西漏下来。
19: 对对，然后经常会被干扰，我觉得不太行。那我觉得还不错。
14: 我对他的工作不满意，他所有写的稿子我觉得有极大多的常识性的错误。

0: 其实我对他们的期待倒不是说他非得有什么情怀什么之类的，而他得有一个想做的事儿，这个事儿最好是一个问题。
1: 这样的情
2: 况有，现在他就不亮报修了，就给他纳入咱们的日常巡检当中就行。
3: 像这些小问题呢，应该是在过去我们员工几次的盘点梳理中就应该暴露出来的。今天我来才看到这些问题，我其实有点吃惊的。这个事儿暴露了交付的员工的能力问题，同时我们销售的同事也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的根源还是对业务的理解不透，因为对业务的不够理解，他面向客户去阐述去表达产品价值的时候是混乱的。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外地的轨交的客户那儿有一个几百万的订单，然后讲了一天没想明白价值点，这个就是很遗憾，我们就错过了这次机会，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再去重新去讲啊。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商机呢稍纵即逝，所以我们讲这个事儿迫在眉睫，必须要提上专业度。
4: 产品做到位了，传递不出去。
5: 对，没错。
3: 大家每个人要讲目前的方案和产品的介绍，集体评分，达不到90分就不要去见客户。
6: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王府井八号线是正在试点运行的一个项目。通过数字化工作流程，将开关站、巡检、应急处置等作业标准嵌入到我们的一个系统流程中。实现一个使用一个规范化、操作流程化、过程可视化。
3: 刚才亚峰讲的，大家理解的清楚吗？就拿这一页来说哈，在我看来哈，这是一个概念的解释。做落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少讲概念，说方法。讲完概念之后，你往后翻，你看讲完之后，这还是个概念。如果你讲到这儿的时候，立刻就说针对这项工作我们做了一个分类说方法，然后你再说下一个概念，再说下一个方法。我们的 PPT 我建议是这样的去做。
7: 我们要讲一下总体架构，以 AI 中枢为核心，打造智慧城轨全站架构。首先是业务应用，业务应用分为运营驾驶舱、空单管理和政务管理三个方面。
8: 可是你有一条问题啊，如果我们是客户，你全程是背对着我们都得看你的后脑勺，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有一些跟下面交互的那种，比如说眼神啊，或者说你很坚信你说的这个东西是正确的。
9: 这整体的工作本身还是不够量化，比如说咱这里这个运营业务到底带来哪些提升，这一块拿到给吃饭什么半个小时的鲜米也好，这怎么从量化角度来匹配咱这些各个咱这个技能，
10: 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浅白一点，让大家都能接受。
11: 其实这是一些很基础的讲解问题。
3: 他是新人刚毕业，他对业务的理解呢能够很快的说出一二三，我觉得也很不错啊。重点呢就是不论是未来找什么岗位都是复合型人才啊，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哈，必须是复合型人才。
12: 哎呀，其实不怪我们同事哈，也怪我，就是今天这个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地铁智慧车站的交付上了，
3: 没有照顾到这边，都是我的错。
5: 所以这都是销售培训的事儿。
13: 对刚才他们的表现满意吗？这一次
3: 不是特别满意哈。其实他们现在对于业务的理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这两点都不太够，这个焦虑感来源于我们现在的人呢短期内对于这项技术深入的去了解拔高达不到。
11: 如此好脾气的裴总，让我们赶紧请出裴总吧，掌声有请。欢迎您裴总，您好。
14: 对了，
11: 您好。
15: 您好您好裴总。
11: 裴总短片里面我们都记住了您那句话，都是我的错。您是真觉得都是您的错呀，还是因为我们在那儿拍摄呢？
14: 当时那个还真觉得是我的错。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吧，他们面临的压力很大。一个是技术迭代太快了，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哈，想跟上的话就很困难。然后业务之上又很专，要他们短期内达到一个很好的、很高的一个高度，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是我没有给他们，做到这些前期的工作，

0: 培训几遍呗。我觉得有个两三天大家集中作业的话，是可以把这一套标准的素材可以把它准备出来的。
1: 我们做的交通行业为主哈，它专业性很强，一般人他很难入行。然后再说人工智能，这是你的吃饭的家伙嘛，这个就更得是专业。就是既懂这个又懂这个的人特别少。
2: 我们最多是接近300个小时，我有完整的培训，我真的可以做到一周两周来的新人培训好之后他就能出去了，是可以铺面的，这是产品型大法。但是呢，咱们是一个专业级的项目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了华为标准的我们叫大客户承担路径，不是一个人上的，是客户经理加架构师加服务经理，然后呢这三个人组一个团队去往前走，把对你最重要的那个项目先磕下来，磕死了。现在理下来，我觉得对项目制公司其实要从产品型转换成项目型，这是两种不同的销售。
3: 看到您的性情还是很温和的，您看您旁边坐的陈建总，陈建总今天也非常的儒雅和温和。
0: 他平时不是吗？
3: 第三季我们拍陈建总的时候，
0: 他是怎么样的？
3: 拍案而起，拍桌子发火呀！
4: 我是一个用户，我要用这个基地呀！
5: 你就拍在片子里边，
6: 电动动作，用力，数字说话，你错了，
2: 好脾气啊！
3: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陈建总，这两年还拍桌子发不发火呀？
2: 发火还有啊，拍桌子很少了。
0: 其实有一句老话叫“慈不掌兵”哈，这就是跟打仗是一样的，你必须是指令非常的明确，奖罚非常的公平，然后就是要冲上去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有点脾气很正常。
3: 大家认为是应该以慈带兵，还是应该以言治兵？认为是以慈带兵的，请举牌。
0: 没有人。我同意以言治兵，适当的发火也是一种提起大家的注意力的一种方式，让团队知道哟这件事儿不能接受了，这个已经触碰到底线了，所以大家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啊，有时候也是一种必要的方式。
7: 我可能更多人还是慈吧，我真的从几乎没发过火，但是所有人都怕我。领导者的五个层次是吧，最高层次就是就在不用扬鞭自奋蹄。
0: 就是徐总说的呀，这个言不一定要拍桌子，它是一个哎不怒自威啊，它有威严。
7: 言是建立在你整个公司的制度上，而慈呢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内心里。
8: 我更偏向严啊，那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时候确实还是需要在这个严格的管理之下，我们达到共同统一的目标。
2: 严是对事儿的，这件事情的标准啊一定要很严。慈是对人的，尤其是创意公司，你真的要发自内心的还是爱员工的，这两个组合起来这事儿就成了。
1: 我正好请教一下哈，我刚入职场的时候老爱批评哈，经常被骂的狗血喷头哈，那我觉得我反倒我就能激发我的那个斗志。现在我有点迷茫在哪儿呢，就我跟我的同事呢，他很多也是90后、00后了，这些人哈，他们不太愿意听批评教育。这些小孩我跟他去火了，拍桌子瞪眼了，那心里的抵触性很强，然后他的工作效率会一下就下来了，
0: 士气就没了，
1: 士气就没了。所以我搞得我就哎，我也很惆怅，跟各位老师请教。
0: 首先啊，我认为我们常常过于夸大了代际之间的差别，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他都要走过一定的这种生命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觉得不用去特别觉得说啊，今天的孩子都批评不得啦，都特别脆弱啦，或者马上就不行了，我看他们都几个挺经得起折腾的。
9: 我可能自己还是比较擅长反思的，然后我觉得你只有在别人的批评和这种指点下你才能进步。
10: 在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深夜对骂到2-3点，不断地说对方身上有什么问题，真问题会让你感到很难受。然后这两年我们就很好了，现在就是谁说一下我有什么缺点，那

0: 我就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然后我特别特别开心。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你有话你就直说，
1: 就事论事，没错。
0: 对，
2: 你说90后、00后不爱被批评，我觉得是一个偏见。我60后也不爱吧？
1: 你爱不爱？
2: 也不爱被批评。我也愿意别人表扬我呀。那重要的是你怎样批评他，你怎样表扬他，能够让他接受到，是吧？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人要来和我们来一起去走一条路呢？大概一般就三个诉求：第一，生活更好，挣更多钱；啊，第二，精神愉悦，说在你这里我高兴；第三件事，成就感，说在你这里我没白活。你提供给他的条件和你对他的要求，希望他创造一点匹不匹配。当这些都匹配的时候，他什么都能接受。
1: 但是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批评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话说得比较重的时候，最好单独跟他说。
2: 曾国藩说的，扬恶于私下，是吧？扬善于公堂。
3: 大家可以看一看此时此刻我们身后的晚霞。哎呦，
1: 后边的晚霞太美了。
4: 其实一份有温度的管理要懂得守护人的感受，而此刻的漫天晚霞也在和这份理念遥相呼应。
3: 其实人才可以说是任何企业发展当中的一个核心，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那其实您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奏不奏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5: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其实我最近还是很焦虑的，这个焦虑感来源于我们现在的人的短期内，你希望他能够对技术深入的去了解，拔高，达不到。我现在的破局的策略就是两手，一手呢是加强内部培训，统一拉齐认知，提升他的专业技能；第二个呢是还要引进人才，这个人才是呢来了就能用的。
7: 好好好。
8: 今天要面试多少人？
6: 啊，就两个，一个产品经理，一个是项目经理。产品这个呢，我其实还是有点期待的。好的产品经理哈，是我们现在最缺的岗位。
9: 我比较关注的是，就是你做智能硬件以及跟模型相关的这个产品。
10: 在上家公司做了海关的这种可视化的分析的发视频。它的难点就是这种数据的疏通，数据的前途的交互。
11: 我发现您在他讲述过